0: 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It's a wonderful and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

0: 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 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0: 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3: 架起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船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4: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5: 算不上了，
6: 四好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経済を持ち直す。
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6: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6: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

0: O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3: 爸爸，你晒黑啦。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2: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招商进入冲刺期。
2: 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一季度进出境货运量同比增长 15.7%。
1: 跟着姜超联赛游新疆，沙湾市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
2: 电视剧《喀什恋歌》在央视和在线视频平台火热播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

0: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溶血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江、治江、新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企业成功签订购销协议，达成价值300万元平板玻璃订单，首批110吨产品已经顺利装车起运，经阿勒山口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实现双河市玻璃建材出口零的突破。公司董事长马继超表示，依托阿勒山口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企业积极拓展中亚市场，优化产品出口规格标准，有效降低出口成本。
3: 此次顺利出口打开了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新大门，为建材产业跨境出海、外向型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的活力。
2: 眼下正值生产旺季，走进双河市博弈石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崭新的异形雕刻机格外醒目，工人们精准操控雕刻着一块块石材。公司生产负责人江明全告诉记者，去年底引进的新设备采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能将复杂精细的设计图案精准复刻到石材上，最小雕刻精度可达毫米级。目前订单量已突破200件。
4: 引进了两台全自动的电脑雕刻机和一台全自动的电脑网型机，产品的质量大幅的提高。
2: 这段时间，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

0: 技有限公司同样满负荷生产，水溶肥、生物菌肥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发往全江各地。正在装车的经销商安磊表示。
1: 这个水溶肥客户们都反映特别好，去年拿了30多吨，这次又装30多吨。
0: 作为五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微生物菌剂等产品研发生产，今年计划生产8000吨各类肥料产品。公司负责人冯佩刚。
2: 在保障农资供应的同时，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3: 新疆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秘书处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以精准招商、专业组展为抓手，成功吸引境内外众多优质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6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力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5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展会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众多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纷纷确定参展，并将亮出核心技术与成果。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会首次设立绿色发展专区，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企业参与。已确定参展的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充满期待。公司销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石少奎说，企业将重点聚焦新能源、高端煤化工相关核心产品参展，期待通过展会深化与新疆及亚欧地区同行的交流协作，未来可能在新疆布局投资，拓展业务。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中国香港、澳门馆，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介绍，此次澳门方面将专门设置澳门馆，全面展示澳门的发展成就。同期还将举行中医药大健康出海服务中心新疆联络处揭牌仪式，40名代表将赴疆考察交流，深入对接合作项目，寻找发展机遇。
4: 今年一季度，通过加密航线和提升通关效率，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量2.1万吨，同比增长 15.7%。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982架次，同比增长 9.5%。请听报道。
5: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货运部，整装待发的大型设备、跨境电商包裹满满当当，车辆往来穿梭。新疆万盛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冯亮告诉记者，
6: 今年一季度我们累计发运的跨境电商包裹达到9000多万美元，现在通过海关推出的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货物落地后可直接从机坪提里快速装运出境，尤其是大型设备，体积大，转运难，机坪直提帮助我们省去了中间环节，既降低成本又保障了安全。
5: 面对持续攀升的货运需求，今年一季度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依托机场货站硬件升级与物流保障能力提升的基础优势，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7: 我们通过创新跨境电商出口商品提前申报、快速分流及进口货物批评直提联动机制，针对新增航线及高附加机电产品、生鲜农产品等货物量身定制提前研判加智能审图一体化监管模式，同时深化关港企协同共创，加强信息互通与数据共享，实行24小时通关保障与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口岸货运物资好来快走，进出境货物零延时流转。
3: 今年前4个月，

0: 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00多辆次，同比增长 35.8%。验放出入境人员78600多人次，同比增长 31%。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1: 一至四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跨境人员往来、商贸交流日益频繁，出入境人员车辆实现大幅增长。旅客李博很快办完了出境手续，
2: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1: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李倩倩：
3: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4: 五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甜瓜、枇杷等特色水果新鲜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和田县英安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目前日均销量20吨左右。采购商庄强告诉记者，
6: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
5: 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大棚甜瓜集中上市，种植户杨敏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7: 品种有5个，现在都陆续上市了，都是客商自己上门收购。现在批发的话9块钱、10块钱吧，一般的就提前几天预定。
5: 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枇杷种植园，枇杷进入成熟采摘阶段，种植户忙着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枇杷的成熟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泽普县居民徐丽丽：
8: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9: 这笔贷款是由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的，金额为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博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价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厂副厂长杨子文告诉记者，
10: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9: 今年金河县枸杞生长期内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博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行金河县支行副行长杨国峰，
11: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4: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请听报道。
9: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点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微信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12: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9: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经营主体高效发展。经营童装生意的新疆拼童童商贸有限公司近日就通过苏新办办完了各转企的全部手续。公司销售部经理张贝：
13: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9: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

0: 十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服务 1.2 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 2.76 亿元。
1: 博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建立三级矛盾化解体系，有效破解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难题，近日获得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称号。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阿曼·锦克斯的报道。
2: 博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辖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管控难度大。清德里街道派出所立足实际，整合民警、网格员、群众调解员力量，搭建起派出所、社区、网格三级矛盾调解架构，成立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提前介入，就地化解矛盾。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队长陈学杰：
3: 派出所的民警们常年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调解矛盾，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群防群治工作的肯定，以后我们会继续当好平安哨所，和民警们一起守好辖区的平安和谐。
2: 自2025年以来，博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0多起，其中近三成矛盾纠纷由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等群防群治力量化解。从清晨走街入户走访，到深夜街头治安巡逻，从耐心化解邻里琐事纠纷，到主动上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的守护让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博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蔡壮丽：
4: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社区，把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承诺落到实处，让枫桥经验在边疆基层持续发光发热。
5: 哈密市伊吾县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传奇。请听报道。
6: 孙伟军每天的工作从深入露天采厂和设备机房开始，排查隐患，检查操作规范。他把安全检查分为日常、专项、突击、交叉四种方式，覆盖煤矿各生产环节，同时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培训。
7: 只要把安全工作抓好了，员工才能安心工作，企业才能稳定发展。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6: 在安全之外，孙伟军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环保上。他牵头建设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矿区绿化和道路洒水，每年20万吨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企业已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孙伟军：
7: 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矿，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
6: 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他每次下井都带着年轻员工手把手教。目前已培养出12名安全环保技术骨干。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8: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耐心地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成长。
6: 孙伟军：
7: 这次能获得新疆最美劳动者这份荣誉，我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恩。今后我们将持续扎根矿山一线，以智慧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的手段排查隐患，为建设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矿山，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昌盛的美好新疆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招生规定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设置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及负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了解招生规定，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直接查看，也可通过新疆招生视频号观看直播回放，了解相关政策解读。
5: 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正式开赛，沙湾市积极响应，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推广活动，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邀广大球迷观赛事、游沙湾、品美食、赏美景。请听塔城台记者常乙的报道。
9: 为迎接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满足参赛球员、广大球迷及游客需求，沙湾各大宾馆酒店主动对接赛事保障需求，推出专属优惠与特色服务，全力升级游客入住体验。沙湾市某酒店前厅经理李小娟介绍，
10: 凡是持有江超联赛票根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入住我们酒店，均可享受客房8折优惠，同时呢，我们还赠送自助早餐和伴手礼等入住福利。
9: 白天看球赛游景区，夜晚逛夜市品美食，依托江超联赛赛事流量，沙湾市推出票根加系列惠民举措，沙湾、鹿角湾、东大堂等热门景点对持赛事票根的球迷实行门票半价，沙湾温泉实行立减50元优惠，市内多家品牌酒店、大型宾馆同步让利，各大夜市推出酒水饮料免费品尝，餐饮消费满减优惠。与此同时，沙湾市还精心设计适配观赛游客的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草原风光、人文景点与特色美食，把观赛出行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让游客看精彩球赛，玩遍沙湾美景。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匡文婷，
11: 以赛事引流、文旅聚客，打造观赛、旅游加美食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提升沙湾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力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1: 5月5号8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在喀什地区实地取景，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以及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12: 电视剧《喀什恋歌》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电视剧《喀什恋歌》导演秦海燕，
13: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12: 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喀什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喀什市民米圣杰，
14: 喀什风景很美，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12: 当地依托影视热度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剧中同款打卡点，游客驻足取景地，沉浸式感受古城风貌。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梦欣，
15: 进一步深化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持续放大影视赋能效应，让更多游客走进喀什，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6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成为全国戈壁地质公园可持续利用的新样板。
1: 今年，我区高考体检将首次采用无纸化方式进行，全程无需考生和体检医院填写纸质体检表。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已于5月7号上午10点开售，球迷只需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即可购票。
1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1: 阿勒泰多云，14到28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5到31度。
1: 伊宁晴，14到32度。
2: 伯乐多云转晴，15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0到34度。
2: 奎屯多云转晴，18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18到35度。
2: 昌吉多云转晴，16到34度。
1: 哈密多云，14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转晴，22到39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33度。
2: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5到32度。
2: 喀什多云，16到32度。
1: 和田晴，18到31度。
2: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

0: 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凤。
1: 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时间呢又来到了周五啊，这个感觉呢今天好像充满了正能量啊。
1: 然而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啊，脂肪、哦、不要忘了。
0: 但是呢想一想哈、啊、这个马上这一周快要结束了。
1: 应该再过两周，可能大概两三周吧，又可以休息了是吗？
0: 哎，对的，
1: 还是有所期待的啊。
0: 是的，所以呢离放这个放假其实刚没多久、然后呢又感觉下一个假期好像也挺近的了。
1: 离得挺近啊。
0: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最近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东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确实啊，最近也是变天了嘛，换天气了、可以这么说、
0: 对，换季了、
1: 第一个首先要说的肯定是咱们这个防晒霜嘛，对吧、这个时间段当然防晒霜是一直要持续用的，只要去外边有紫外线的地方。但是最近的大太阳确实要赶紧把防晒霜备起来了。同时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除了防晒霜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物
0: 哦，
1: 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开车上班的朋友啊，有一个就是困扰，就是自己开车的话，左边就是咱们这个玻璃这一边，就是整个左边的脸跟右边的脸是不一样的，因为一直长时间晒着嘛。我就是之前被一直被困扰，然后也是使用了很多个方法之后呢，总结了
0: 晒得不均匀是吗？
1: 对对对，而且会真的会晒伤，因为持续每一天都上下班都是这个位置，然后一直晒这一边，可以这么说。然后呢我也是持续用了好几个东西，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这种就是贴贴的那种防晒的那种

0: 怎么说呢，那个东西不是贴
1: 膜，
0: 就是一个类似于吸铁的，它直接会吸附在咱们的玻璃上面。
1: 哦，它可以直接撕，还可以撕开的是吗？
0: 不是，直接放在这儿的一个挡风板。
1: 哦，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之前买过帘子安装在我的这个窗户这里，但是帘子它会呢让我们的视线受阻。
1: 没错，
0: 对，它会看不到我们的这个外边的这个镜子，就是后视镜是看不见的嘛。所以说我后面呢又尝试了这种挡风板，就是类似于挡风板的一个东西，它是直接吸附在咱们的玻璃上面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1: 它类似于那
0: 种
1: 静电贴。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直接吸附在玻璃上。
0: 对对对，它是刚好呢就是在我们晒到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这个位置，可以放在这儿，然后互相调节，也不会受限，视线也不会受阻啊。
1: 嗯，哎，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
0: 对，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很便宜啊。
1: 拼多多上一搜估计还是挺便宜的，
0: 太多了。这个我真的给大家推荐、特别是女孩子啊，夏天的时候咱们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这个防晒霜抹上之外，还得自己去做实实在在的防晒啊。
1: 嗯，没错，这个物理的方法防晒还确实还不错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呢，我觉得也跟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懒人神器吧。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家里刷手机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睡在床上举着手机，感觉挺累的，挺费劲的。
0: 嗯，
1: 尤其是呢，比如说咱们拿这个平板呀。或者说手机的时候，尤其拿平板看的时候吧，就感觉哎，
0: 一直举着很
1: 酸。这个平板看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哎，对。
1: 但是呢，你如果说一直举着，还挺累的。
0: 对。
1: 一不小心，如果说这个平板手松了，砸在脸上，
0: 也蛮疼的啊。
1: 那可特别疼啊！所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就是能够折叠落地的手机平板的支架
0: 啊、哎，支架。
1: 对，这个呢，就是它可以放在这个地上，然后呢，它是。底下的这个支架是一个圆盘形状的、然后呢它还可以伸缩的调节，
0: 它还是比较稳固的嘛啊。
1: 对，这个时候呢咱们睡在这个床上，然后呢它就把这个支架放在旁边，然后你可以调节它，比如说你想这个靠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如果说你刚好是睡下去看的话，你刚好就把那个压低一点，所以呢
0: 就是自行调节。
1: 自行调节，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做过类似的，但那类似的呢就是比较的粗糙、啊，但现在呢就是咱们用的稍微的好一点吧哈。这个以前读书的时候呢，能将就就将就，就以前拿这个手机、什么做呢？这个手机支架呢，就是拿这个我们的这个晾衣架
0: 啊，晾衣架，
1: 哎，晾衣架做这个手机支架，完了之后挂在床上
0: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这种支架的，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志方推荐的这一款啊，它确实是要比之前的要升级很多。为什么呢？之前那个是直接固定在咱们的床边床沿上面的，还是需要一些劲儿，上面费劲儿啊。然后当然它那个也不像这个那么的稳，也没有说像这个调节的话有那么的松弛啊。
1: 是的，因为它是毕竟是拿晾衣架做的嘛，就如果说你稍微掰一下，它会去变形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你可以怎样的调节都可以啊，然后根据你自己的位置，然后睡觉的姿势进行调节。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也说一说你们的一些好物啊，最近的一些好物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没错，也有朋友说到了，推荐一款这个感应小夜灯。
0: 哦，你这个真的很好用的。
1: 对的，这个确实啊，我在网上也刷到很多个类似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感应小夜灯特别的智能。哎，这个9.9包邮，它不仅是能够感应，而且呢还能语音唤醒。
0: 语音唤醒。
1: 对，其实之前我家里人也买过，然后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就9.9。我说啊，这么智能的吗？
0: 对，它很便宜，我家里就有好多
1: 啊。就你说开灯它就开灯，你说关灯它就关灯。
0: 还有一些是你只要就是晚上的时候
1: 上
0: 洗手间，准备上这个洗手间，它感受到你在动，你下床了，它就会自动
1: 打开。
0: 对，就特别特别方便啊。
1: 对，而且它还可以调节这个光的颜色，
0: 哎，是
1: 光的强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0: 超方便，
1: 真的科技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就是小小的一个灯又便宜，完了它的功能还特别。多，
0: 对对对，而且价格特别亲民啊。
1: 对，尤其是有些这个咱们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呢，又不想开这个大灯，开了之后突然这个眼睛刺的，可能你一下子就不太想睡觉了。
0: 哎，对，
1: 哎，有这个小夜灯又比较的温和，然后呢，哎，又能够说避免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踢到这个家里的东西啊，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可以，可以的啊。
1: 是的，所以真的这些小小的玩意儿啊，让人觉得好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丽了。

0: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东西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 是的啊。
0: 嗯，那还有一个的朋友也说到了啊，推荐这个便携式的音箱。嗯，
1: 音箱
0: 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把带在身上特别好，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如果出去玩的话，一般会拿这个耳机听歌，但你会发现戴久了这个耳机啊
1: 也会不舒服，
0: 耳朵会不舒服。
1: 哎，对。
0: 嗯，那又想听歌怎么办呢？哎，有这种便携式的蓝牙音箱，边走边听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还能用特别久的时间。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起来啊，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那的第一天、
1: 要好很多，
0: 路况要好很多啊。
1: 对对对，乍一眼看上去呢，集中拥堵还是在我们的摩天轮附近嘛，人民东路这一块儿，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财富大厦到摩天轮底下是有一段的拥堵的。
0: 嗯，是的，在这边有一段的拥堵。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在

0: 真的是一种很治愈的感受。
1: 对的，就很庆幸我们随时能去看。
0: 对，庆幸我们随时能去看，
1: 就是让那些看不到的人羡慕，赶紧来吧。
0: 是的，所以很多网友在看的时候也说，哇、这个弹幕当中说到喀什也太美了，好想去啊，这个马上就买一张去喀什的机票啊、立马飞向喀什。嗯，
1: 心动了就来吧，随时欢迎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看完之后啊，想来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喀什感受一下我们喀什的这个
1: 美
0: 景美食。嗯。那说到我们喀什最近的这个活动其实还挺多的啊，
1: 对，
0: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姜超，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我们的喀什代表队呢，其实我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已经结束了这个从上海的集训，返程了。随着2026的同心杯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我们的姜超马上就要开赛临近了，远赴上海进行冲刺集训的喀什代表队呢也已经顺利的返程了，全面的开启了联赛备战的最后阶段。
1: 是的啊，此次喀什代表队啊赴沪集训呢，也是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支持的，也是于4月3号呢在上海宝山足球训练基地呢正式的去开营，为期呢是一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一支平均年龄呢也是在24岁的这种队伍啊，他的这个队员呢也是来自各行各业吧，虽然说都是草根球员，但是呢却有着对足球的这种赤诚与热爱。当然在集训期间呢，上海方面也是为球队呢配备了高水平的教练团队，围绕一些技术战术等等进行一些打磨，体能储备阵容磨合等等关键环节呢也是开展了这种系统的训练，坚持以赛代练，以练促战，帮助队员呢快速的提升咱们的这个技术水平、
0: 没错，因为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就是呢我们的姜超不只是不说全部都是专业的球员，
1: 专业的，对对对，
0: 其实呢有很多
1: 的
0: 草根球员非常的多、
1: 是的是的，
0: 像我们的塔吉克族的这个草根球员塞菲丁啊，然后呢也是说到了这次能够入选到集训的名单，并且代表家乡能够出战联赛的这个机会，他非常的高兴啊、他说他从小就非常的热爱足球，一直呢坚持刻苦训练，如今真的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喀什来出战，他觉得他之前的付出所有的都很值得。那这次通过参加这个上海的集训呢，也学到了许多专业的技能和技巧，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哎，确实有进步。那也会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呢，一定全力以赴，奋勇拼搏。
1: 是的，是的啊。那返喀之后呢，喀什代表队重点也是围绕5月16号的首轮对手阿克苏队的战术特点开展模拟对抗的这种训练，细化攻防战术，弥补自身的短板。这一场南赛区首场的对决，备受球迷们的期待啊！目前呢，像喀什队的代表队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力争在主场发挥最佳的水平。那其实听到有很多的这种草根球员，也是我所期待的啊，也是非常想看一看。
0: 没错啊，那也跟我们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一说啊，最近的我们的这个招募的球迷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零距离上面呢有一个公众号的推文，
1: 对，
0: 大家呢可以就是作为咱们喀什的球迷，然后呢、去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
1: 助威啊、
0: 加油和
1: 助威，
0: 而且呢可以近距离的最先的去和我们的球员面对面的交流、
1: 接触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大家不妨抓住啊。
0: 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最近用的比较好的东西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最近呢，刚刚我们小帕也说到了啊，这个用的是这些遮光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我也是看到咱们的扬帆起航给我推荐了另一款啊，也挺好的，看着说这种也特别好用，不挡视线，直接套在窗户上就可以，用了好多年了。确实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也蛮不错的，我应该会尝试着去用。它是这种也可以去防蚊防虫啊，它是那种纱的嘛，加密的那种纱的、其实打开窗户的话，它也会去挡住一些这种蚊虫啊。
0: 没错，说到这个蚊虫，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就因为我是夏天比较容易招蚊子的，所以呢就如果说老是喷这个花露水吧，其实有的
1: 也会对鼻子，
0: 也会对鼻子
1: 不那么友好，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忘了拿，因为它毕竟是液体的嘛，你揣在包里呢，有的时候它可能会
1: 撒，总是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方便啊、
0: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这种蚊虫贴的，就你贴

0: 身上，哎，
1: 就不会有蚊虫去接触，
0: 它也能起到一些驱蚊的作用啊。相较于这个我们的花露水喷在身上，可能它只能起到一会儿的作用，但这个蚊虫贴在身上其实还挺管用的啊。
1: 没错没错啊，确实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分享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用的东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刚刚啊，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怎么样去加入咱们这个球迷招募。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啊。
1: 是的，
0: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我们喀什的球迷助威团呢？为我们家乡球队加油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总体的一个招募的一个规模哈。那这个我们首批招募的球迷呢，在500人以内，那在乌鲁木齐市呢是100人以内，后续呢也会根据赛事的进程来进行实际的调整，展开呢这个补充的招募工作。
1: 是的啊，招募的条件也是给到大家了。首先呢是年龄条件，是18到30周岁，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吧，就是无体心脏病啊、高血压等等不适，就是长时间站立的这种啊呐喊助威的疾病的。以及啊，对我们的基本素质也是有这个要求的，热爱足球运动，关心支持喀什足球队，没有违法犯罪这种记录啊，等等等等，就是不良的一些观赛记录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0: 对，要具有文明观赛意识，要做一个文明的球迷。
1: 没错。
0: 那同时呢，这个参与的意愿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是作为统一的这个球迷助威团，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在进行这个加油助威的时候，也会去有统一学习的助威口号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歌曲呀、古典，所以呢，一定要服从我们的统一安排调度，才能够去全程的进行助威。
1: 是的，是的。
0: 那同时呢，有一些大型的赛事组织经验，包括助威经验，或者说擅长鼓乐、铃喊、氛围营造的朋友呢，可以优先的来进行考虑啊。
1: 是的，是的。当然，球迷们也有一些权益、
0: 专属的特权。
1: 对，像比如说专属看台，那像乐浦湖县体育中心呢，也是为主场的球迷划定了专属看台区域，提醒这个也是设置了醒目的标识，并且呢配备了专人引导，避免与客场的一些球队呢、去交叉啊、保障观看的一个赛事的一个顺畅吧。
0: 是的，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啊，作为专属球迷、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优先的去和咱们的球队球员
1: 近距离接触、
0: 近距离的见面，然后呢包括呢观训这个探营一些交流的活动，能够增进这个球迷和球队之间的互动联系。
1: 没错。
0: 建立这个球迷的微信群，第一时间能够去发布赛事信息，增进和球迷之间的交流互动。那另外呢，还可以有一些自主的活动，我们的这些球迷呢也鼓励大家去自发的组织观赛的聚会，包括足球友谊赛，还有球迷沙龙、文化交流这些等等的活动，包括呢我们的球迷组织也可以在场地内进行协调宣传推广等方面的给予必要的支持，从发挥我们这个球迷团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1: 对对对。同时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权益啊，比如说提供部分的免费服务，像旗帜、横幅、锣鼓等等呢，都是助威的装备嘛。
0: 是的，统一的这个我们的服装哈、
1: 是
0: 一看就是知道咱们喀什
1: 助威团啊，
0: 助威团来了。
1: 没错。那同时呢，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啊，朋友们也要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指挥吧，文明观赛，理性助威，杜绝不文明用语、违规的一些行为，统一身着呢就是助威团要装备呢与参与主场的赛事，一看就是咱们这个助威团嘛。一定要对得起咱们这个服装嘛。
0: 没错啊，
1: 按时到场，有序离场，维护赛场秩序以及呢喀什球迷的形象，违反管理规定者呢也是取消咱们助威团的员的一个资格吧，收回咱们相关的权益啊。
0: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报名的时间啊。那这个呢是从即日起到我们的5月15号截止，那首批的招募额满就可以提前截止了。所以呢这个想参与的朋友哈、喜欢
1: 尽快
0: 足球的朋友、想为我们的家乡呐喊助威的朋友呢，赶紧尽快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报名的渠道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喀什足球的服务号，点击呢有一个球迷注册，通过审核之后就会自动的发放电子球迷证，进入呢球迷专属的看台凭证。
1: 没错。
0: 那具体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零距离里面呢
1: 推文
0: 有一个推文，喀什球迷助威团的招募，为家乡球队加油，这样的一条推文，大家呢可以去进行详细的了解。
1: 没错。
0: 那其实啊，离姜超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第一场的比赛是在5月16号，其实很快了啊。
1: 对，
0: 这周结束了，下周就来了，
1: 就赢过来了。
0: 对，也有朋友说啊，这个到底去哪里买票？
1: 价格到底是具体是

0: 什么情况呢？
1: 对，到底怎么样呢？那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是的，
1: 5月16号呢，我们的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江超呢，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开赛。总共呢，我们会有14支的球队，56场的对决，这个开启属于我们新疆，包括呢啊。这样的一场足球盛宴，
0: 对对对、当然也就是从7号开始啊，
1: 昨天
0: 开始呢，其实赛事的门票就正式已经开始发售了，全疆统一票价，大家注意啊，是9.9块，9.9块，球迷呢可以预约去购买未来10日内的比赛门票的，朋友们，
1: 哎，是的，
0: 统一票价啊，
1: 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0: 是的，
1: 买不了咱们江超的门票啊，
0: 嗯，
1: 是的，而且这个9.9块呢，除了门票之外，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那在我们的住宿也好，在包括我们的饮食消费也好、其实有一系列联动的相应的消费举措，
0: 哎，对，
1: 咱们不仅是能够拿这个票去看球、哎，那咱们比如说去其他的城市、或者说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到咱们喀什，凭着这个足球的票根儿，也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
0: 系列的优惠
1: 优惠啊，
0: 哎，是，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给力的一场盛宴啊，
0: 没错没错，
1: 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们16号哈，咱们首场对战的呢，我们新疆喀什对战的是阿克苏队啊，会在我们的这个喀什主场来对阵，
0: 是的，嗯，
1: 大家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为我们的喀什加油助威，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它呢总共是分为这个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属于常规赛啊，那第二阶段呢是属于这个淘汰赛阶段，
0: 对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两个阶段呢也会慢慢的决出来冠亚季军，所以呢这次这个夏天，哎，咱们整个天山南北的绿茵场也会去见证这场属于激情与团结的碰撞，那喜欢足球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
0: 对，抓紧时间，你看价格
1: 票
0: 的整体的价格其实也是非常的亲民的啊，一系列的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是的，没错啊，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进行购票了，
0: 没错，
1: 好的，那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1，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
0: 是的，是的，有
1: 刚刚的朋友也跟我们说到了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的复杂。
0: 没错啊，首先呢是说到了就是东向西豪堵啊，大概它指的位置呢是到
1: 东湖大桥这边。
0: 东湖大桥这一边，
1: 嗯，
0: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人民东路这边连接着世纪大道吧。
1: 没错啊，然后另外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喀什是去舒服的路上，在
0: 被堵在这儿
1: 天南大桥
0: 上面，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确实这堵的是一塌糊涂啊、
1: 哎、对，我们从这个桥这个后台上看、确实从世纪大道南路往这个南关桥这边走到昆仑大道这边
0: 确实不是那么的畅通，
1: 确实呢现在有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整体的一个路面情况吧，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前面呢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呢现在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拥堵的状态，
0: 没错，
1: 那另外呢在大十字这边人民西路啊，由西向东从我们步行街的前门然后到大十字这边现在也是一段拥堵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啊，同时前面跟大家说到的人民东路这里啊，财富大厦底下西向东的方向它延长的路段更加的长了，也是由咱们的天南路的车流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拥堵，它车流汇进来的一个原因吧啊，
1: 是的，包括天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到和咱们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一段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0: 对对对，旁边这个应该是体育路吧啊，体育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呢，
1: 没错啊，然后另外的话好消息是二医院这边包括
0: 有所缓解了，
1: 三师学校这边的路况得到了缓解、但是呢咱们新民路这边连接着二医院这边，
0: 对，
1: 从我们的邮电新村这边过来啊，
0: 西向东
1: 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主要还是因为这边修路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啊、
1: 那另外呢在山路林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石桥这边下来也是呢继续的一个拥堵的一个状况，
0: 对对对，你像文化路的话其实这个时间段它是有所缓解的，东向西西向东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没错，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啊，西环路呢其实昨天在幸福华庭这边从米兰路下来啊，然后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和咱们团结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非常的拥堵，
0: 对，包括咱们的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与这条路交汇的路口也是非常拥堵的啊，
1: 昨天这边就挺堵，那今天其实更堵了一点点啊、
0: 是的啊，
1: 然后
0: 拥堵路段延长了，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建国路啊、建国路呢之前说到的是 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反过来了啊，
0: 西向东
1: 的方向，过了乐和广场，然后上坡开始就开始堵了。
0: 对对对，过了我们的这个南湖路的交汇口就开始堵了啊，嗯，
1: 一直堵到了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这条路还堵得挺长
0: 的。嗯，当然南湖路在我们的恒昌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拥堵啊。
1: 嗯，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421县道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在咱们这边呢，相较于昨天来说，其实呢这边要好一点点啊，
0: 要好很多啊。
1: 嗯，是的，那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对，其实这个时间段我感觉好像也还好，是不是过了咱们9:55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高峰啊？
1: 对，就是我最近哈，这段时间如果说做早高峰的话，因为这个天亮的比较早了，其实我会醒的会比较早。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间呢
0: 可能也会相对来说会往前推了，也不会那么的拥堵。
1: 对，所以
0: 那确实跟晚高确实有是有区别的，相反的，你像晚高的话，8点之后就这路况没法看了。
1: 哎，对，因为8点了，现在以前的话可能7:30，
0: 对，
1: 然后呢
0: 现在下班是8点
1: 了，下班下的晚了，所以呢集中的一下
0: 都在8点之后了，
1: 哎，都在八点之后，
0: 那拥堵真的是没眼看啊。
1: 反而呢，咱们早高峰的时间，因为呢天亮的比较早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醒的也比较早，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出门的时间呢，哎，也稍微早一些，所以我们会发现早高峰的路况呢其实相对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话题的分享。
0: 嗯，
1: 在生活当中啊，最近有没有用到什么比较好用的东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可以到我们的听友群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凤，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吧。预计呢，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明显上升。其中呢，8号我们的南部山区局地有微到小雨，那9号到10号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那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
1: 是的，是的啊，这两天已经不是最高温啊，朋友们，最高的温度可能在11号左右，它能够达到33度。那低温呢，其实就是在17度左右这样一个徘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风力3级，气温是18度到34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是12度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是17度到34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是14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是1度到18度。塔县红旗拉佛国门景区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是零下2度到5度啊。整体来说，往塔县走的朋友，最近有这个计划呢，还是要添加衣服了啊，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再出门。
0: 没错，其实呢，这两天早晚的这个温差，尤其是早上的温差，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如果说啊，这个出门比较早的话，一定还是要记得去添加一个外套。
1: 对对对，特别是最近这个很多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传染高发期啊。
0: 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戴好口罩。虽然说这两天的这个沙尘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呢其实空气当中还是飘着一点点这个沙尘，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哎，还是做好戴好口罩的一个措施，做好防护。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啊，这个喀什电歌，其实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说到了啊，这个喀什电歌确实这部电视剧啊很好看。那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个活动哈，为了回馈大家对于喀什电歌的这个支持，也是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给力的一个活动。
1: 是的啊，评论区惊喜抽奖，喀什电歌主题礼包呢等你来拿。
0: 是的，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也来看一看，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喀什恋歌的主题礼包呢？关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有这样一条推文啊，就是呢，评论区惊喜抽奖，喀什恋歌主题礼包等你来拿。为了回馈我们粉丝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厚爱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开展这个抽奖活动。那怎样去进行呢？首先啊，关注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条稿件的评论区里面分享你对喀什

0: 练歌的观后感，或者说讲讲你和喀什的故事，就可以参与这个抽奖了。
1: 是的，是的。最后呢，我们也会将精选五名咱们的幸运粉丝的留言啊，每人呢也将免费获得喀什练歌主题大礼包一份。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参与起来啊。那同时呢，中奖的通知呢也会通过私信来告知中奖的朋友们啊。那逾期没有回应信息，那视为自动放弃中奖的资格呢，会进行顺延。所以呢，如果说参与了这个活动呢，也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台的这个消息。
1: 嗯，没错啊，朋友们可以踊跃参与。
0: 嗯，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带来更多的好的消息。那最近这段时间啊，咱们喀什古城还是挺火的。
1: 嗯，
0: 在古城里边大家散步的时候啊，会发现哎，咱们这个古城里边多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嗯，我们喀什的科技装备天团已经闪亮登场了。
1: 是的。
0: 那在古城里边在进行散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装备啊。
1: 小装备啊。
0: 哎，没错，是呢，我们的这个喀什这个辅警以科技为艺，然后呢以坚守为活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哎，非常打破了传统警务模式的一个局限。
1: 嗯，
0: 用的这个一些智能的巡逻机器人，包括呢警用的机器狗。哎，这个在古城其实我们去前段时间去古城的时候有看到啊，
1: 有看到啊，
0: 就是
1: 非常可爱，
0: 非常的可爱。就是我们在巡逻过程当中哈，以前呢可能是用的这个真狗啊，
1: 嗯，
0: 现在呢用着这个机器狗，看上去呢萌萌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而且呢也能够让这个科技呢带来了不一样的改变。
1: 是的，是的啊，走进咱们喀什古城熙攘的人群当中呢，就能够看到警用机器狗阿铁。
0: 嗯，
1: 他呢迈着灵活的小步，也是穿梭其间，小巧的身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爱，能够轻松抵达每一个角落，包括像巡逻呀、普法呀，样样都很在行。
0: 嗯，是的，而且呢他还不要吃狗粮。
1: 哎，是的，是的，
0: 只要吃电就可以了。 嗯，所以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1: 嗯，
0: 那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哈，现在的路况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多啊，虽然说现在已经快要到这个10点钟了，但是呢路面上的路况呢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尤其是咱们去往疏勒方向的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好。
1: 是的，是的，有朋友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啊，一看感觉确实是有一些拥堵的。
0: 嗯，
1: 可能咱们这边就是有朋友也做了一个提示啊，前面发了一张照片说喀什去舒服县这边堵得非常的厉害，照片上面也可以显示确实车流很大呢啊。
0: 嗯，
1: 也有朋友提示了前面是有一些车辆的剐蹭，可能就受到了影响，大家呢靠左走一点是会稍微快一些啊。
0: 嗯，没错，包括呢我们现在去往疏勒这边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市一大道南路从咱们阳光小区的这个丁字路口过来，一直到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关桥上呢，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咱们建国路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路况啊，建国路这边在我们的这个五洲医院这边车流量呢，是有一点点的大。
1: 对对对，西向东的话它目前是有所缓解的啊。
0: 嗯，另外呢在西环路这边，
1: 嗯，
0: 金河花园小区这边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这个丁字路口这边红绿灯呢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1: 对，连接着红河北路的一个交汇口是有一段拥堵啊。
0: 嗯，那在新民路现在路况呢，石小这边好消息是石小这边呢也有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从咱们水利局这边下来啊，
1: 对，紫东大厦这里连接着啊，
0: 哎，现在开始呢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个车流量啊还是非常的大。
1: 对，
0: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大众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对对，
0: 大众路南向北汇入到新民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1: 对，目前好像只有新民路是车流量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最近啊，其实有很多的消息啊，想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要注意我们喀什有一些的这个道路啊，要进行这个封闭施工。
1: 对。

0: 对对对，也是跟大家做个提示啊。为完善市政配套的设施，喀什市将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就是管沟二期项目，在学府大道建设综合管廊以及呢电力沟管沟，涵盖路面破除，包括管网的施工以及路面恢复等等的工程，也是为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和质量啊，部分路段呢也是将实施全封闭的一个施工。封闭路段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世纪大道至喀什大学新泉校区这个位置。施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5月6号至2026年的10月30号，那为期时间还是大概大半年吧，哈，蛮长的。
1: 嗯，没错、啊，
0: 三个月多一些啊。
1: 是的，大家要往这边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0: 没错，没错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咱们，2026年的普通高校的招生工作规定已经发布了。
0: 是的啊，5月6号呢，记者从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工作规定呢，也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的公布了。招生规定呢，是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以及呢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以及呢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的一些招生计划，它的录取批次呢设置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以及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一些处理以及呢负责等方面的出具了明确的规定啊。
1: 嗯，是的。另外呢，在2026年自治区的普通高校的高考文化课的考试时间也是确定了啊，
0: 没错，
1: 就是、科目啊，这样一说来好像还
0: 比高考挺近，
1: 好近了，就一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对，满满当当的一个月的时间啊。
1: 6月7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呢，考的是语文，下午的15点到17点呢，考的是数学。那6月8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呢，考的是文综啊或理综啊，下午的15点到17点呢，考的是外语。
0: 是的。那还有我们的三校生的一个升高职的文化课考试的一个时间表啊，像6月7号的上午9点到11点30分考的是语文，那15点17分是考的是15点到17点考的是数学，6月8号下午15点到17点考的是政治理论啊。
1: 嗯，同时呢，这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提示，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呢，从没有委托过任何个人或中介机构开展招生宣传，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切勿相信任何非法中介或个人，切勿呢轻易的泄露个人的信息，严防虚假宣传和招生诈骗。
0: 没错。
1: 最近啊，这个夏天到了，其实呢又到了游泳的季节。很多人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投身到这个游泳的怀抱里面来放松一下自己了。
0: 是的，是的啊，
1: 是的啊。但是呢，在很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啊，这个服装其实
0: 是有所要求的、啊，
1: 起到防护或警示的作用。
0: 嗯，
1: 那么泳衣这种运动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挑颜色呢？哎，今天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其实游泳啊，穿什么颜色的泳衣会更安全一些，因为游泳呢其实是很多人在夏季特别喜爱的一个运动，尤其是这个儿童在水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在专业机构开展的一项实验数据啊，穿泳衣的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呢，在室内游泳池和户外的这个情况下，观察了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室内游泳或者说在湖泊的水中当中的时候呢，对比强度的荧光色系均为最佳的泳衣颜色。
0: 是的啊，荧光色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也是有助于家长或者是这些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像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这种泳衣的颜色。实验当中呢，也是这些颜色的可见度呢欠佳，或者是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察觉。这个实验结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一个场景吧啊，就是荧光色，朋友们。
1: 嗯，是的。那夏季啊，除了游泳之外，防晒 晒也是一大主题。
0: 嗯，
1: 那防晒到底咱们选深色好还是浅色好呢？防晒服，进入了炎热的夏季啊，大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一定会加强这个防晒，尤其是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会选择这些颜色
0: 浅色的衣服
1: 比较。

0: 浅的衣服会觉得可能更凉爽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呢投射到咱们的这个皮肤上。
1: 嗯，
0: 而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的紫外线会被面料直接吸收，那透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对，就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为例啊，就是这种涤纶为例，研究发现呢，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的辐射性能它的影响可能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和紫色，也就是说黑色排第一位啊。你像黑色、藏青色、红色的这种涤纶面料呢，防晒性能是较佳的。可惜的是，深色服装呢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一个温度升高，也就是现在我们感觉穿黑色衣服吸热，不是一直有这种说法吗？
0: 嗯，
1: 它会让人感觉到闷热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吸了很多的紫外线嘛，对吧？然后从而就本身就会提高它自己的一个温度了。
0: 嗯，是的，确实啊。那同时呢，这个夏天穿什么的颜色衣服不容易被蚊子叮咬。夏天啊，这个蚊子数量大增，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外面遛弯啊，或者说运动的时候呢，这个蚊子就会过来烦扰我们了。
1: 嗯，
0: 其实蚊子呢具有驱暗的习性，它更喜欢穿着深暗色，比如说黑色、暗红色的服装的人呢，其实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 嗯，
0: 而浅色系，比如说白色呀、浅黄色的服装呢，可能会减少被蚊子咬的概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户外哈，去进行这个，比如说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好，或者说跑步的时候也好，运动的时候也好呢，除了咱们使用便携式的这个防蚊喷雾啊、驱蚊水等等这些产品之外呢，选择我们刚刚说到的浅色系的衣服，
1: 对，合适的
0: 搭配起来，
1: 嗯，
0: 驱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就是跑步与骑行选择的一些衣服的颜色啊。夏季进行户外跑步和自行车运动的人其实也是蛮多的。
0: 嗯，
1: 在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者是骑自行车，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其实应该也尽量的选择鲜艳醒目的颜色。为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选择。此时人的眼睛对这一颜色的波长呢是最为敏感的。到了夜晚，像光线昏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则就表现得更加的优了。为什么呢？夜间运动呢，最好还是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合适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一些碰撞啊，提高安全性。你不得不说，晚上就是开过车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路面上没有路灯的情况下，你开车，你就算开着自己的灯，有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人穿着这种深色，就是黑色啊，这种藏青色，根本看不到，很恐怖的啊。所以说晚上出门或者是咱们夜跑有这些习惯的朋友们，还是要穿一些带有这种反光的
0: 反光，
1: 哎，对，
0: 嗯，
1: 的衣服啊，服装。
0: 嗯，是的啊。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那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户外的时候啊，骑行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啊，不容易被蚊虫叮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我们游泳。那其实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比如说徒步探险啊，有一些颜色它其实是更安全的。户外探险也是成为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个运动项目，不同的这种探险的场景下呢，对服装的颜色其实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丛林探险，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应该是穿着与这种环境颜色反差较大的一些颜色，提高自己的一个可见性嘛，避免绿色、浅黄色等等，这样呢便于得到同行人的一个关注。因为丛林嘛，你想全部都是绿色的这种植被，对不对？
0: 嗯，没错。
1: 但是从这些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呢，最好采用与环境色相仿的迷彩色，以免惊扰到在丛林当中生活的这种动物。
0: 嗯，
1: 所以说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呢，更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外层这种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呢，做好一个合理的安排。
0: 嗯，
1: 比如说像这种洞穴探险的环境呢，一般又较为黑暗嘛，应该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一种高亮度的一种颜色去服装去选择这种的，并且呢配有反光的材料。沙漠探险则需要避免选择与沙漠颜色相同的颜色，而需要选择红色呀、橙色呀等等的这种亮色。
0: 嗯，没错。那对于冰雪运动的衣服呢，颜色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是夏天，但是呢咱们很多人呢也可以提前的凉爽一下，尤其是呢在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呢，冬季的冰上和雪上的运动呢也变得越来越火了，滑雪和滑冰。这个运动服的选择其实也有很多的学问，从颜色选择上来说呢比较容易啊，应该选择的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这种高纯度的对比色搭配设计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大家发现没有，好几个场景啊，这种亮色都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啊，一方面呢，这个鲜艳的颜色可以给穿着的人温暖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呢，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在高速滑雪的时候呢，提醒让别人进行避让，防止呢发生碰撞。更重要的是，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呢，鲜艳的滑雪服能够有利于救援人员呢发现受伤的人员及时的施救。
1: 是的啊，总体的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户外运动的服装呀，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之外，咱也得考虑一下不同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的这种服装啊。
0: 嗯，没错。那除了咱们运动的服饰之外呢，大家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发现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用整个的手掌托起手机呢，还是说用小拇指来托住手机
1: 当手机支架呢？
0: 如果说啊，你现在用的这个方法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这个姿势呢，那一定要注意了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00后的女子用小拇指托举手机，结果导致呢这个关节变形了。
1: 嗯，
0: 山东一位00后的女生呢，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引起了关注。这个女士呢，平常啊就用小拇指的根部来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呢长达6到8小时，已经呢持续了很多年了。那近段时间过来呢，她就会感觉啊这个手指疼痛急剧加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说用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的地步了。经过医生的诊断啊，这个被确诊为了小拇指的腱鞘炎，目前呢也正在接受冲击波的治疗。他说到啊，这个治疗过程真的是非常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是提醒到，这个玩手机的姿势啊
1: 不当也会导致咱们的健康问题，
0: 也会导致健康问题。
1: 说到这个，其实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也有一位朋友啊，因为生了小宝宝，咱不是要坐月子嘛，坐月子期间呢就没有注意，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玩手机，一直用咱们的小拇指当手机支架。据他生完孩子回来之后跟我们说，他就也是跟我们讲了一下他的这一段经历。他做完月子、做产康一系列的之后啊，就是都恢复了，小拇指伸不直了。
0: 所以你看还是挺严重的啊。
1: 最后检查出来也是腱鞘
0: 炎，
1: 对，然后呢也是经过几个月的这种治疗啊，蛮痛苦的治疗之后呢，

0: 也是有所缓解，慢慢的改善，得以改善啊。
1: 嗯，
0: 真的真的提醒各位朋友啊，就很重要，一定要咱们去盯正咱们的这个玩手机的姿势啊。
1: 对啊，这样一想，其实好像很多人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玩手机好像都是拿这个小拇指做支架。
0: 你不妨现在就拿起手机自己看
1: 一看，
0: 看
1: 是不是
0: 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对，要改啊，
1: 哎，真的要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复旦大学的附属中医院的医生也是说到了哈，这个长时间小拇指托举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
0: 是的。
1: 那主要原因呢是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其实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于小拇指的指节远节的这个指骨，从而对小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这些结构呢会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说挤压，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手部疾病，比如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等，从而会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的灵活性呢也会下降，手指呢变形。如果说不及时调整呢，这种不良的姿势可能还会导致不可逆的伤害。
0: 是的啊，那么如何改善手机手啊，也跟大家教一套这个操作啊。
1: 嗯，
0: 目前尚未研究表明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之后会发展为手部的结构的不可逆的变化，但是呢在尽早干预有助于更快的改善咱们的这个症状啊，预防复发。对于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40到45度的这种温毛巾呢去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以及呢疼痛。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及时的去进行适当的休息，可自行进行一个手部的揉搓按摩，对吧？或者是进一步的去手部进行一个运动，就比如说就是一只手这样子对着另一
1: 手
0: 对手部操，它其实可能也是比较有意思，对吧？同时也能够缓解手部肌肉的一个紧张啊，
1: 对，没错，
0: 僵硬等等。
1: 嗯，就是咱们做手部操的时候呢，比如说一只手就类似于比枪的这种形状，然后
0: 对着另一只手啊，
1: 然后比一二三这样反过来。其实每天手指动一动啊，就是我们玩了手机之后，如果说尤其是可能周末呀，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
0: 缓一缓，
1: 在家里玩手机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动一动手指，揉一揉啊，然后呢转一转，这样的话其实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些恢复。不要说你用完之后啊立马就躺下了，那其实对这个手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损伤。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玩手机也要注意，不要说用这个小拇指来进行托举啊，
0: 是的，是的，
1: 要用这个拳掌，或者说呢，咱们在家里的时候，我建议啊，最好呢是买一个手机支架。
0: 对，
1: 哎，这个也
0: 前面我们也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科普吧，
1: 哎，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啊，
0: 小物件嘛，
1: 对，比如说咱们在床上玩的时候呢，就买那种懒人支架吧，然后呢可以放在地上的，也可以随时的拉举，这个时候呢，你不管怎样的姿势它都可以进行调整。
0: 对
1: 啊，也可以解放你的这个双手，因为确实你这个手啊握久了你就会觉得真的挺累的。
0: 是的是的啊，
1: 对，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啊，玩手机呢也一定要注意姿势。
0: 嗯，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全。

0: 欢迎。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听说10块钱已经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也有一则天气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冷空气可能会来袭。新疆气象台呢发布了最新的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呢5月10号的白天至13号的夜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8到10度，南疆大部分呢也会下降5到8度。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包括哈密市北部等地呢，浅山区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同时全疆还会迎来明显的降水和大风。沙尘天气
1: 预计显示呢，5月10号白天至13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像巴音郭伦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等地呢是有小雨，中高山区呢是为雨加雪或者是雪，像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自治州以及呢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还有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区呢，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部有暴雨或者是雪，局地呢是有大暴雨，上述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那强降水的集中时段呢是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会在5月10号的夜间至12号的白天，阿勒泰地区呢在5月11号的白天至夜间，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呢在5月11号的夜间至12号的白天，巴州和东疆呢在5月12号的白天至夜间。
1: 是的啊，
0: 伴随着降水呢，全疆大部分还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呢8级左右，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达到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南疆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沙尘暴。
1: 是的，天气转晴之后呢，像北疆、哈密市北部平原最低气温是将降至4到8度啊，浅山区降至2到4度，山区降至-13度到4度。那像南疆平原大部最低气温是降至10度到13度，霜冻主要出现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区，就是浅山区。
0: 是的，此次的降温过程呢，新疆气象台也是提示到了降水量比较大，降温呢也会剧烈，风力强。 G30、G312 线清水河至柴窝铺段、G216 线阿勒泰至喀拉通克段的北部山区， G218 线伊宁至拱乃斯沟段， S10 线、G7 线乌鲁木齐至木垒段南部山区等公路沿线的累计降水量会增大，中高山区呢有雨加雪或雪，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相关部门呢也需要去加强道路的安全管理。
1: 是的是的啊，有到这边出行旅游的朋友也要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是的。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除了古城里边啊用上了这个机器狗之外呢，这个五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我们喀什的首个交警机器人圈粉。
1: 是的啊，全疆首个交警机器人亮相了，
0: 是的，
1: 朋友们。
0: 从5月1号的假期开始啊，不少的朋友在喀什街头看到了全疆首个的交警机器人，他站在路口中央，一边用标准的手势指挥交通，一边呢会发出清脆的哨音。红灯亮起，它会立刻切换到停止手势。那绿灯亮起呢，它又会流畅地做出执行的指示。
1: 是的啊，五一假期，喀什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呢，在全疆率先呢，也是投用了交警机器人，在当地。

0: 景区呢，像包括商圈核心区域持续了发展交通的指挥，违法的一些劝导，包括问路咨询等等的工作啊，都是可以应对的。
1: 是的，大家呢对交警机器人非常感兴趣，喀什市公安局的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违法劝导呢是交警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之一，依托视觉识别算法，交警机器人可以准确地捕捉非机动车停车越线、不戴头盔、违法载人以及呢行人闯红灯的这些行为，并实时地来进行语音的提醒。五一假期期间呢，交警机器人日均发出提醒120余次，有效地缓解了民辅警的执勤压力。
0: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去喀什古城怎么走，公交车站在哪里，五一假期啊，喀什市游人也是问题呢也是如此啊，问路的咨询也是成为了亮屏的一些需求，过去全靠民警他用这种嗓子喊就导航嘛啊，如今呢也是依托咱们搭载的大语言模型，交警机器人可以帮助旅客呢规划路线和出行的方案。在游客集中的五一假期呢，交警机器人每日呢也是提供问路咨询30余次，不仅广受游客的好评，还有效的释放了警力。有了交警机器人，我们能够腾出手精准的疏导车流以及管理其他的交通违法。咱们这个喀什市交管支队的一些朋友也说到了啊，工作人员也说到了。
1: 是的，这让我想起了喀什恋歌里边的一个桥段哈，就是这个问路的一个情况啊，在喀什问路呢，可能就是
0: 在那边，好像我也有刷到过
1: 那边啊，就是呢，通过这个声音的长短来判断这个
0: 到底有多远，
1: 到底还有多远？
0: 哎，
1: 在那边呢，可能就是很快就要到了，
0: 几分钟就到了，在那边可能得
1: 十几二十分钟，在那边呢，可能得半个小时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用人来进行询问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的误区啊，
0: 没错。
1: 但是呢，用咱们的
0: 机器人，
1: 交警机器人，哎，他就能够给你做出合理的规划，哎，他会跟你说，哎，前方直行多少米，他是很清楚的嘛。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距离他把控，不像这个机器人，或者说他通过大数据那么准确，我们可能只是会指个大概的方向，往那边走吧，哈，直直的走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哎，这个机器人，然后询问路的时候，哎，非常的精确。
0: 对，
1: 包括呢，其实很多像一些很多的店铺啊，可能比如说你要去一些特色的店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算是咱们本地人啊，你也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说出那个位置到底在哪。
0: 对，
1: 但是呢咱们这个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非常准确的说出来在哪个位置啊，包括呢这个旁边有什么店，你去的时候直接一目了然了。
0: 是的，就很容易找啊。
1: 哎，是的，所以呢当前的这个交警机器人啊，仍然是在喀什市进行这个街头提醒指引，协助疏导交通，也会呢继续的推进智慧交管的工作，提升交管的效能，那持续的迭代交警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场景，为我们的平常的这个群众们
0: 出行们
1: 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有序畅通的一个道路交通环境。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期不期待这个更多的交警机器人的一个上线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其实啊，有句话叫做这个要想吃得好，牙口必须好，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呢，牙齿对我们平常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虽然说我们其实现在对于牙齿的这个平常护理都是非常的重视了，很多人呢会选择这个早上晚上睡觉前都刷牙，然后呢包括呢吃了饭之后也漱口，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啊都在做一些无效的刷牙。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很多人觉得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其实啊我们可能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一开始就错了。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刷完牙之后马上漱口。相信很多人这个刷完牙之后的第一件事
1: 都是这样的、
0: 就是会拿起杯子然后呢漱几下口，
1: 然后吐掉。
0: 但其实啊是这个呢，是虽然说再正常不过的动作，会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呢就被无情的冲掉了。真正的科学做法是什么呢？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也是明确指出了，刷牙之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啊牙膏里的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牙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氟化物呢需要时间工作，它得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
1: 是的啊，
0: 一口清水漱下去就把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呢冲得一干二净了，护牙效果呢直接归零。所以哈、那有的人会说啊，这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呢？对此啊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氟呢其实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实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当中呢都含有氟的，大家不必要说谈氟色变，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达不到中毒的一个水平。
1: 是的，那么如何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呢？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别急着漱口，给氟化物呢留点时间。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呢洗洗脸，涂点一些护肤品，梳梳头什么的。如果说实在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五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的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口，然后再吐掉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另外二呢误区，有的人呢这个晚上睡前才刷牙，要睡觉了才会赶紧去刷牙，这句话其实从我们很小到大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啊，这个临睡前才刷牙原来其实是错的。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哈，临睡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的健康更好。
1: 对，
0: 不少人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这中间可能会间隔4到5个小时。医生也是说到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面安营扎寨，影响呢口腔的健康。
1: 是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就是把刷牙的时间呢提前，就是说建议晚饭后的30分钟就去刷牙，然后刷完牙之后呢不再进食，早点睡觉，这呢也可以避免临睡前刷牙把困意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这种刷牙的动作本身呀，它就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更加的清醒和兴奋。
0: 误区三呢就是刷牙只刷牙齿，很多人会困惑啊，明明早晚认真刷牙，牙齿呢也刷得特别干净，但是为什么嘴里还是有口臭？这个啊，原因可能是咱们忽略两个死角，一个呢是舌苔，一个呢是牙龈沟。
1: 对，
0: 那舌苔呢其实是藏污纳垢的小地毯，舌头表面不是光滑的，上面呢布满了很多细小的乳头状的凸起，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那这里呢其实就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天堂了，它们隐藏在其中，代谢产生挥发的硫化物，这就是口臭的主要来源之一。
1: 还有包括牙龈沟被忽视的重要地带，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的那条浅浅的细缝隙啊，很多人呢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咱们的牙龈，怕出血嘛，对吧？刷出血。但是如果说长期不清理，咱们的牙菌斑在此处呢也会长期的堆积，也就会引发牙龈的炎症，持续的发展可能会诱发牙周炎。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推荐的做法呢是学会巴氏刷牙法，水平的颤动氟刷法，将牙刷的刷毛与牙面呈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也就是牙龈沟的地方呢，轻轻的加压，然后呢让刷毛端能够进入沟内，进行短距离的水平颤动，让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能被照顾到。此外呢别忘刷舌苔，每天刷牙之后呢从里往外轻轻地刮几下舌苔，还你清新的口气。
1: 是的，那么同时也跟大家带来了4个护牙的技巧啊，就是保护牙齿的。 刷牙刷呢要选小而软的，优先选择小头软毛的这种牙刷，刷毛端尖端呢磨圆，然后避免损伤咱们的牙龈。电动牙刷呢可以选择声波振动型，清洁效率呢会更高一些。
0: 嗯，刷牙的时候呢一定要时常记住333的原则，
1: 嗯，
0: 就是每天刷三次，每次3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你可能会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说太长了，但假如说按照正确的方式刷牙，你会发现其实3分钟可能
1: 还不一定刷不完
0: 、
1: 刷得完，对吧？还有就是清洁牙缝牙线呢要用起来，对于牙缝牙龈边缘等等的这种隐秘的角落呀，刷牙就是牙刷呢是远远不够深度的清洁的。牙线是清洁牙缝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具，至少就是每天一次使用牙线。注意呢，每一个牙线
0: 牙缝
1: 呢都有相邻的两个牙齿的邻面嘛，都要清洁到位。
0: 那最后呢也建议大家呢每年呢洗牙1到2次，因为由于刷牙无法达到100%的有效率，久而久之会形成菌斑累积的牙石，一旦牙石形成了，很可能很难去用简单的刷牙去除，包括口腔的洁质术啊，锁身洗牙呢其实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说定期的洗牙每年1到2次呢是有非常必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牙口好了才能吃麻麻香，
1: 没错、
0: 啊、那也到了我们节目的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
1: 是的，
0: 下周同一时间
1: 不我们晚高峰还得见一遍啊、
0: 哦、今天晚高峰还得再见啊
1: 是的是的，我们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

0: 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新疆喀什中亚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大会第六届家居人群英会暨南疆中亚家博城奠基仪式在喀什举办。冬小麦进入管护关键期，喀什县组织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访作业，以科技助力夏粮丰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6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持续用力。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融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以严管严治筑牢防腐防线。要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和2026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实现，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坚决落实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5月6号，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和文化润疆工作要点，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政治立场，把牢舆论导向，校准价值取向，自觉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到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基层巡讲活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巩固壮大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加快现代文明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文化润疆， 要全方位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不实舆论。

0: 负面舆论、有害言论，有效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强认同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坚持项目带动、文旅联动、援疆推动，推进文化润疆有形覆盖、有感浸润、有效入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抓一项是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喀什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5号，新疆喀什中亚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大会第六届家居人群英会暨南疆中亚家博城奠基仪式在喀什举办。
2: 本次活动以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为核心，汇聚各界嘉宾、国内外企业代表等，共商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共谋喀什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活动现场，喀什地区招商局、喀什市人民政府介绍喀什优越的营商环境、产业发展潜力与招商政策。地区商务局围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推介本地资源优势与重点项目需求，深挖中亚商贸合作潜力。地区文旅局同步推介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优势及项目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与商贸产业融合发展。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环节，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围绕家居建材、商贸物流、文旅产业等领域签订合作协议。此外，活动还举行了喀什水城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中亚五国特色商品文旅购物节发布仪式等，标志着喀什家居建材产业集群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进一步丰富喀什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搭建起中亚商贸文旅交流新平台。
3: 新疆广世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宝成：
4: 通过这次交流会提升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也结交了更多的一些朋友，通过这种资源，我们更好的在周边国家去布局。这种现场的这种交流互动，对我们这个整个周边市场的信心呢更足，整合当地一些资源，我们走出国门去拓展周边的国际市场。
1: 近年来，喀什技师学院立足南疆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聚焦电商、烹饪、机电等特色专业，以工匠赋能提升行动为引领，用技能架起就业桥，铺就新疆路，书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故事。
2: 在学院双创中心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内，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开展直播实训，通过实战化教学模式，让课堂贴合行业与本土特色。
3: 喀什技师学院经贸管理与服务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莫阿巴提麦麦提：
5: 我想用直播电商的方式把我们新疆的优质好物更好地展示出来，推广给全国的各地的人，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3: 喀什技师学院经贸管理与服务学院丝路电商教研组组长郑启玲：
6: 在实践中孵化学生能力，让大家在真实场景中提升运营与销售本领。
2: 在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粤菜学院实训车间内，热萨莱提、图尔孙正娴熟练习咖啡拉花。通过技能学习，目前已考取咖啡师证书，未来计划将咖啡技艺与喀什特色文化、旅游、餐饮结合。
3: 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学生热萨莱提、图尔孙：
7: 通过专业技能学习，我能够立足社会，站稳脚跟，未来我会把咖啡技艺、旅游、餐饮相结合，为力量烹饪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得益于学院月薪融合的特色育人模式，学院已在全疆累计培训1700余名粤菜学员。自粤菜学院成立以来，已推出70余道月薪融合菜品，兼具粤菜精致与新疆菜特色，深受市场欢迎。
3: 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粤菜学院党支部书记努尔艾利热西提：
8: 学员们学习完以后，更多的是把一种月薪融结合的餐饮理念 带到了市场，为餐饮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增加了就业渠道，并且有一些学院通过培训后已经到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去发展，把新疆菜和融合菜品带出新疆，走向全国。
2: 机电工程学院实训车间里，学生借助 3D 扫描、激光雕刻等技术将创意转化为实物。
3: 喀什技师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党国栋：
9: 我们工作室重点培养学员的设计能力、装配能力以及他们的工匠精神。他们从以前的指哪焊哪，到现在给一张图纸就可以进行加工，质量也明显提升了。
2: 喀什技师学院立足实际，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优化育人模式，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工匠精神在喀什大地薪火相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美好新疆注入强劲的执教力量。
3: 喀什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勇：
10: 在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方面也做出了不断的努力，目前我们学校以工学一体化为推手，不断的推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截至目前，我们的老师也总共有241位老师获得了工学一体化二级和三级的资质。
1: 近年来，喀什地区聚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急难愁患，以破解其充电难、休息难、住房保障难等问题为抓手，整合部门资源，优化服务供给，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奋斗者安身安心融入城市。
0: 近日，网约车司机麦穆提敏·艾泽兹上午跑单结束后，在公司补给休整。
3: 网约车司机麦穆提敏·艾泽兹：
11: 现在充电太方便，我们一边是充电去公司里面休息，公司免费提供开学。
3: 喀什汇通昆仑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郑西阳：
12: 在公司呢，我们给驾驶员提供了南北两个区的充电场站，共计56个充电桩，可以满足92辆车辆同时充电。在公司呢，我们还匹配了咱们这个司机的休息区、阅读区以及自助的茶吧台。
0: 喀什市明宇广场顺丰速运营业点餐管员不怕提木土孙牙兹此前租住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一年10000多元的租金给他不小的经济压力。2024年10月，他顺利入住喀什市和雅公寓公租房，一年含物业费仅需3500元。
3: 喀什市明宇广场顺丰速运营业点餐管员不怕提木土孙牙兹：
13: 顺进这个公租房以后，生活也有了保障，工作地点距离也近，上下班也特别方便，现在我也能在喀什安心的工作。
0: 住有所居是新就业群体扎根城市的底气。近年来，喀什地区以公租房保障为抓手，积极优化服务流程，累计为2400名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保障性住房，切实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1: 眼下，喀什县冬小麦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助力夏粮丰收。
2: 在和夏阿瓦提镇夏和亚迪村，千亩冬小麦绿意盎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预设航线精准喷洒药剂。种植户希尔艾利·卡武利25亩麦田在科技助力下长势喜人。
3: 喀什县和夏阿瓦提镇夏和亚迪村小麦种植户希尔艾利·卡武利：
14: 以前防治病虫害全靠人工，费时费力还不均匀，现在无人机飞访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2: 当前冬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病虫害高发，喀什县坚持抓早防小，利用无人机统防统治，降低风险。和夏阿瓦提镇组建专业队伍，科学划分区域，确保作业全覆盖。
3: 喀什县和夏阿瓦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曾庆格：
15: 我们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紧盯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等高效农业技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全力保障冬小麦长势良好，高产丰收。
2: 近年来，喀什县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广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植保等，构建智能化作业体系，降低劳动强度。

0: 度，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保障粮食安全。
1: 加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鲁新：
2: 积极联动县乡村三级农技人员和广大种植户，统筹调配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冬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5月6日，为期4天的2026年喀什杯中国式摔跤暨民族式摔跤且力西争霸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圆满画上了句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摔跤健儿以赛会友，用力量与技巧、汗水与激情，联袂演绎了一场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视觉盛宴。
3: 近日，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来到麦盖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援疆妇幼春风工程专科联盟揭牌仪式。此次专科联盟揭牌进一步补齐了县域妇幼服务短板，也为县域妇幼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兵非将在，不教胡马不引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

0: 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去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1: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0: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她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
2: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1: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0: 袭人道：去定了。
2: 宝玉听了自私道：
1: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2: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哭闹了一阵。
0: 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韩伯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遇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归。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惰，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呵呵，

0: 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
1: 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
0: 袭人笑道：嘿嘿，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
2: 宝玉忙笑道：
1: 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
0: 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宝玉忙说道：
1: 再不说这话了。
0: 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
1: 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0: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1: 宝玉笑道：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0: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
1: 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0: 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叫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输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衣诊室，说道：
3: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0: 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他道：

0: 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昏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出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哼，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1: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0: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1: 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黛玉笑道：“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
1: 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0: 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1: 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0: 黛玉冷笑道：“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其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宝玉笑道：“
1: 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0: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2: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0: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1: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0: 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礼并笑道：“
2: 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0: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1: 什么暖香？”

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宝玉笑道：“嘿嘿，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嘿嘿，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嘿，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总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哎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吗？”黛玉见他说的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应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周道：“扬州有一座岱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嘿嘿，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道：“你且说。”宝玉又周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生作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乃拔令箭一支，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问：“庙几种？果有几种？”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种，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及时拔了一支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恐不安恋，怯懦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笑道：“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小耗子现了原形

0: 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科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1: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排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嘿嘿，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座，笑道：“呵呵，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

0: 找到直播帖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援建之声加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啊，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从一部微电影说起。也许有人会说，诶，电影，我们是要请看电影了吗？不是，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而在这个当中，我们连接了从山巅到云巅。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请他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高燕。
0: 嗯，高老师好。还有一位。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宋亮。
0: 嗯，好，宋老师好。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一听到两位的抬头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要来说支教的事儿了。对也不对，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要从一部微电影开始呢？这个事儿要先请高老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有一这样的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带着师生一起创作了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叫从山巅到云巅。那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听得出来，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从原本在山里的一些孩子，他可能是看到了山上的风景，在向往或者说在眺望是不是能够站在云巅看到更美的风景。所以我们讲述的是我们宋亮校长当时去云南怒江进行支教的时候，帮助我们三位学生能够成功的从大山走出去，成为空乘的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故事。
0: 了解了这部影片微电影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宋老师成为了我们片中的这个主人公的原型，然后会有这样的一部真实最终呈现的一个作品呢？您这儿是一个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吗？还是？
1: 是的，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群星职校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类的这个专业，而我们其中有一个专业就是数字影像类的专业。那它相对而言，它的对口的这个岗位或者是工作，其实就是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所以我们每年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以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的形式来做一期高质量的这个微电影。从之前的你好梦想，我们讲述的是身边的学生的一些故事，到慢慢的我们去讲一些社会上的故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浦东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支教的老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上海支教社，包括我们的那个浦东的几所学校的这个联动，我们就发现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我们就通过采风、编剧、拍摄、剪辑一系列的操作，大概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师生共创的微电影。
0: 一部微电影，名字也很好听，从山巅到云巅。既然宋老师是我们这部微电影当中的主人公的原型，那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原型？这个当中肯定是有我们先期的一些制造的一些故事和过程的，对吧？
2: 对，好的。我本人呢是在2023年3月到怒江州支教中心支教。那么在支教期间呢，我也深刻体会到我们边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的现状。那么我们从一个园丁干部来讲总书记讲，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后头。那么从职业教育的特点来讲呢，我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然后赋予我们这个教育扶贫更加深远的意义。那么我在面上呢，结合我们这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同学的实际需求，以及我们怒江当地的一个产业发展需求，我在到工作岗位以后积极的联系我们上海与之这个专业设置有相关方向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五星级酒店、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养老机构在这个面上呢推进了一些工作。那么当时呢也得到我们浦东新区教育局以及我们中华师职教社领导的大力支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怒江地区我们总书记最关心的是一个独龙族。那么本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想挑选我们独龙族的学生能够从山巅到云巅实现这个跨越那么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碰到一些困难因为可能跟当地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他们这个民族的

0: 交流啊，
1: 对，还有他们的身高，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和困难呢，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个纹身的习惯，那么这个呢，跟我这个航空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项目呢是不太契合的啊。那么后续呢，我们通过在这个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调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向啊，把它落脚点落在我们怒江本地啊，我们傈僳族、白族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学生啊
0: 身上了。
1: 那对，
0: 嗯，刚刚您说到的各种困难啊，用咱们现在网络特别常用的一句话，现在咱们坐在这儿说，其实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吧？但是在当时去了以后，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听到支教的时候，还是一些义务制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学历教育，比如说要高中要考大学了，然后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学前的一些教育会给一些的帮助。那么在职业教育这方面，确实我们也听得会比较少。那当时在说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在您脑海里面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还是会有点懵的？
1: 会有一点啊，会有一点，但是呢，因为作为一名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啊，我在去之前呢，包括我们教育局领导啊，跟我在谈话当中也给我明确了这个任务和指导思想。那么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啊，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想这赋予了我们职业教育在对口资源方面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我们讲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啊，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是帮助学生深入高校大学，但是我们怒江这边呢，这个学生我到那边以后，老师们都跟我讲，这个学生他考出去考到昆明啊，考到那个成都这样一些高校以后啊，很少有学生再回到家乡来支援他们的建设。
0: 嗯，
1: 那我想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对口援建，我完全可以做到让学生通过到我们上海的锻炼岗位的实践，包括我们的老师啊下企业，他们可以完全做到经过一年两年的锻炼以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支援他们这个怒江当地的这个建设和经济发展。
0: 嗯，
1: 这是我觉得跟我们原先讲的其他教育类别这种对口帮扶和支援，我觉得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0: 不是说我们走出去，我们离开家乡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要走出去让家乡变得更好。
1: 对
0: 对。那么在这个职业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当地就是我们到了那边以后，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大的这个困境是他的硬件的条件啊，还是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
1: 是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这个在几个维度都有呈现。在推行这些项目的时候，首先我在做这些项目宣传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各个层次的学生我都做了宣讲。但是讲完以后呢，学生的反应超出我意料的这样的冷漠。
0: 你以为的是很雀跃，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点
1: 对
0: 接受不了，
1: 对，
0: 他其实是不明白，对吗？
1: 对，我本来设想的是，哦，我给大家提供了到上海去啊，社会实践啊，岗位实习的这样一种机会，学生们会非常雀跃的到我这里来报名。但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以后，报名的情况非常不好。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分析，我们老师也讲了，他说不要说学生，我们当地的老师对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包括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也是停留在这个纸面或者说是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推进过程当中，我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把总书记讲的更好的日子在后头。什么是更好的日子？我要跟学生和老师都讲清楚。
0: 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知识或者说在这些认知的普及过程当中，可能成为您最初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
1: 对。
0: 慢慢的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大家可能慢慢的会接受您的一些理念一些想法，但是在整个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我们东西部的差异吧，应该说您觉得还是很大。
1: 在硬件方面，他们通过几个轮次的不同地区的帮扶以后，其实学校在硬件条件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层次，有的可能比我们上海某一些中职学校还要好。 但是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包括在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它有没有对应我们整个当地接下去未来几年对于这个岗位的需求的这样一种调研是不够的。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呢，到了这个学校学习以后，他毕业以后可能会走上与之专业相应的岗位，但是如果说因为怒江当地它没有产业，它的这个就业岗位其实不多。
0: 那它是以什么为主呢？当地
1: 怒江主要是以那个农业
0: 啊、
1: 农作物，对、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地理条件确实是不太好。对，我们讲地物三尺平，就是这个概念。我去了以后，我有切身体会的。
0: 那它整个这个我们这是一个州是吧？
1: 怒江州，
0: 怒江州，就它整个州的人口多吗？
1: 人口也不多，
0: 也不多。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说陪大花大力气，经过几轮的援建，我们这么好的硬件的条件，包括我们不断的这些理念上面的一些更新，然后我们花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学生，他可能在毕业之后，如果在当地可能没有更好的就业的条件，甚至说在最初我们最终完成学业的那一小步的那个实践，他们也完成不了。
1: 实践呢，可以在面上可能可以保证完成，但是呢，他们对于他们后续成长的这个意义，我觉得不大。
0: 那这个其实在最初我们设计职业学校的时候，就刚刚您所说的，我们最初就是在规划上面，或者说在未来的一个研判上面，可能还是有欠缺的，这可能就是我们支援的一个目的了。
1: 对，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其实对怒江他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专业建设，或者新开办专业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的。
0: 那我们问一下高校长啊，就当时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微电影的话，一定是有采风，然后还会有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跟宋老师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生们啊等等，包括我们主人公原型，对吧，都需要有一些紧密的接触吧。当时一接触下来，你们的感觉如何？
2: 当时我们去之前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因为在此之前就跟我们的宋校长这边其实有过很多次的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沟通，所以去之前我们其实心里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计划，我们要问一些什么或者是了解一些什么。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先是去了学校，然后我们会发现学校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有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的。然后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一次筛选出来的一些同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很腼腆啊，然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主动，非常需要就是你用引导性的话术去问他，然后问一下，然后他回答一句很简单的话，结束了，就是他不会，有可能也是因为比较胆怯，或者说是我们也是刚刚到，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慢慢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接触，包括他们的辅导员也在旁边，那慢慢的就是说多了，说熟了，那么就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这个话术来跟你表达。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孩他其实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自信啊，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调也都是比较小声的然后说完之后可能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老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淳朴。那么当他们在就是走台步的时候练体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努力，很想把自己的身体站得非常的好，然后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啊，来做一些形体上的一些表达。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工种，未来他们可能要从事的这个岗位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奇心的，也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在表达。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们的普通话方言的味道非常的重啊，这一块其实也是后期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学生可能在练台词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时候完全都是真人出镜，包括我们的老师包括那个学生的家长啊之类的，我们都是原生态的一个采集，所以在他的普通话的表达上面，我们也是反复就是校对过几次。同时在这个片子我们想要去表达他和爸爸妈妈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些生活，我们就没有让他用普通话表达，用的是傈僳语来表达，那这种方式就可以拉近学生和我们镜头之间的一个距离，就不是那么的紧张。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是纯真的，孩子们是向往看到怒江以外的这个生活的现状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阅历偏少，经历偏少，所以他们

0: 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可塑性。那对于我们的上海孩子也是一样的，上海孩子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他们要比原本坐在课堂当中只是听老师说我们用什么样的镜头，用什么样的语言去采集什么样的画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课，让学生会知道其实我们要去表达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镜头，辅以什么样的灯光来进行补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好，让怒江的孩子看到了上海孩子的样子，也让我们上海的孩子能够看到怒江的那么优秀的执教的学生的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榜样。
1: 嗯，我想上海的学校的学生们，包括高校长，我们在做这些采风也好，或者说去和这些人在交流也好，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宋老师在最初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的问题，就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忐忑，他们心中的这种质朴，这种努力和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向往，但是又不自信，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矛盾的，都集中在一类学生的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要花挺大的力气吧。
2: 是的，学生的不自信呢，一个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啊，可能本来有的与外界这种沟通交流就比较少，还有另外一个呢，学生的不自信来源于我们家庭里面家长的这样一种不理解，可能是不支持。所以在我们这个微电影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的叙述，就是我们到学生的家里面去家访，跟家长做思想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的同时，我觉得家庭后方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保障对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几位比较突出的学生，我们都是开展了这个家校的这样一种沟通和联动，让家长明白体会到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帮扶项目的意义和价值。
1: 说到家校联动啊，可能现在如果说家里有娃的听众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我们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我们可能上个钉钉，上个小黑板，这个事儿就全部都解决了。但是在你那儿的话，就必须要和家长要面对面的把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可能不太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要把它掰碎了揉清了给他说清楚。
2: 是的，一方面呢，有可能我们的家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也是超出我们这种想象的，他可能普通话也讲不太好，
1: 就是他的普通话可能就是他等于先把自己民族的语言然后转换成普通话，然后跟您来进行交流，可是在最初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会失掉一些他的本意了吧，就是不准确了吧。
2: 对，所以我们坚持一定，我说在远山在高路在远，我们还是要去到学生这个家里面。为什么呢？当面讲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现场给我做这个翻译，对，然后把这个讯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对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一种理念，
1: 他重新又领会了，
2: 对，
1: 他等于说再度的从这个当中可以能够高度的概括出来，对于他的一些影响了未来的，
2: 对
1: 吧？
2: 老师的这样一种用心，他们就明白了，
1: 就能够体会到了，
2: 对，
1: 真翻山啊，
2: 是的。
1: 高校长在旁边频频点头啊，是当时我们也一起，
2: 我们导演
1: 组
2: 也进去的，对，
1: 哦，也去，
0: 是的，因为的确那边有很多的山路，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学生的这个家，我们基本上就是摩托上去的。就是载着老师上去的，然后到了家里以后发现就是特别的原生态，然后家里的那个灶头，对吧，也是我们可能在上海的这种家庭可能没有见过的，然后旁边也有非常可爱的小猪们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学生就是现场
2: 对吧
0: 就在那边就是喂小猪，然后掰苞米，就是这种特别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后续也进了我们的微电影的镜头，因为这些内容真的是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真实。
1: 所以经过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啊，去跟家长去沟通等等，其实应该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吧，这个生活上的，包括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适应上面的等等，那我们老师们慢慢的是不是就能和学生和家长就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
2: 沟通渠道呢跟学生建立起来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学校里面可以见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呢

0: 告诉他们我是那个助力的人，
1: 对，
0: 对吧？我帮助你，但是你自己本身也得要努力才可以。
1: 是，
0: 对。那在我们整个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整就是执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就是对当地的这种就业啊，包括对学生的这种理念上的影响，是不是挺大的？
1: 应该是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当地的这个酒店专业的学生啊，目前在上海已经进入到就业阶段岗位的有12个人，那么到我们五星级酒店来假期社会实践的已经有超过30人次。
0: 嗯，
1: 那么这些学生他在上海，我也通过我们那个怒江的团队学校里面的拍摄了他们在岗位上面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感想，然后到学校里面做一个分享以后呢，对于我们后续我们在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出来的意愿就明显加强了。我也做过调查的，在202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里面，愿意到上海来进行社会实践或者说是岗位实习的学生，他的比例是成倍数的增长。
0: 最初的时候您去的时候，那最早接触的是哪一级？
1: 我最早接触的是应该是21级，然后是应该是24届毕业生。
0: 他们是三年制职业教育是三年制的。24届的毕业生，
1: 对，
0: 在我们这批的毕业生当中，就是有没有在比如说上海就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习就已经在上海的？
1: 有。我去的当时的这个学期，到7月份就是2年级升入3年级要到岗位实习的
0: 社会实践了。
1: 对，第一批出来的是到我们上海三甲港绿地酒店，然后现在在绿地酒店有6位学生是毕业以后在就业进入这个岗位了。
0: 所以其实您不光是在当地，就是即便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后续的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默默关注当中的。
1: 对。
0: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当时来实习的时候，作为酒店也好，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一些企业也好，要接收这样的学生来进行实习，他们会不会也有一点顾虑？因为他不了解
1: 这个呢。因为我们是作为浦东和怒江本来就是一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关系，这个呢是从中央到地方东西部协作都有这种
0: 这是有一个惯例来的
1: 惯例，还有这样一种企业，这个企业呢也是我们浦东新区人社局的在那边对口援建的领导推荐给我的，所以他都在我们这个援建的这个
0: 范围当中的，
1: 范围和目录，
0: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随便就把学生扔到哪个企业去的，都是经过一个完整的考量的。
1: 对，
0: 那去了以后，企业对学生有什么评价？
1: 企业对我们怒江的学生评价还是跟刚刚我们那个高校长讲的一样，学生很腼腆，但是他们能吃苦，能在岗位上面比我们上海或者其他地区来的学生生源来讲更能够坚持。那么一是因为我们在当时校内选拔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出来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批出来的，我们当时也经过一定的挑选，因为跟企业建立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我说第一次这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学生这样一种通道能够更加顺畅，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学生来讲，留用的人数和在岗位上的这个表现，企业都是评价很高的。
0: 评价很高，所以其实企业对于学生们的这个评价，包括后续接受工作以后，我们对他的一些了解，可能反过来又更好的能够指导您以及您的同事们在当地的一个援建的工作。
1: 是。
0: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刚刚说到就是从山巅到云巅，说到这个云巅那我们就特别要把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涉及到其实我们是个航空服务，空乘服务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职业学校的一个原本的一个专业吗？
1: 在浦东呢，我们有一所那个上海航空服务学校，那么跟群星职校我们学校一样，我们都是浦东新区教育局下面的中等职业学校，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中华职教社下面的社员单位。那么我到了那边以后呢，尤其是当时我们教育局我们分管的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那么也把那个航空服务学校的资源推到我这里， 因为我自己本来那个学生

0: 呢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航空服务方面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么后续我也特别感谢啊，我们航空服务学校的我们当时的王校长带着班子到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包括我们职教集团组织了我们航空服务专业的那些专家们到学校里面亲自对学生进行一个挑选和选拔。
1: 嗯，
0: 然后后续呢，我们把选拔出来的这些学生呢，在2024年的2月份，就是过完春节以后，马上把他们全部送到上海我们浦东的航空服务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培训，为了迎接我们东航云南公司的这个面试和选拔，在上海集中封闭培训了一个月，也是倾我们整个浦东和航校的所有的最好最优的资源放到这些学生身上。
1: 所以这个是花了大力气的，
0: 花了大力气，领导特别支持。那么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东航上海人力资源部也给予了这个项目非常大的支持。跟领导做了沟通，汇报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后，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老总就说这个项目很好，所以上海方面跟云南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对接，所以后续在学生的推荐面试包括云南公司的录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顺利的。
1: 所以宋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渐渐的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0: 对，我就始终觉得啊，我们在外这个对口支援的帮扶的这些老师也好干部也好，我们背后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啊，可能是我们浦东也可能是上海，其实乃至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倾全部的力量在支持和帮助我们，所以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啊，把学生培养好。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其实我一开始也蛮犹豫的，因为学生条件不好，他们航空服务学校老师专家来了以后，他说一，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学生呢，他们身材普遍偏瘦弱偏小，还有一个刚刚高校长讲的，他们的沟通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其实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人家就说，经常就是我一句话，你不能打一拳头打在棉花上，
0: 对，
1: 你就会让人觉得就容易，上海话就搓糊了，对吧？就容易生气了。有的时候一句话说的好不好，你说的人笑还是说的人跳，都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在书本上面1+1=2我能够就直接告诉你的，它可能需要不断的一些引导，可能力气就得在这方面花的更多吧。
0: 是的。所以在我们整个在上海的培训期间啊，在航空服务学校啊，他们的整个课程设置除了是应对我们这个空乘这个岗位的这些技能之外，他们着重强调了就是学生的语言的沟通和表达，尤其是英语，因为你在空乘这个岗位上面还要用英语的，那么
1: 对
0: 这些学生来讲，这个英语是更加困难了，所以一直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树立信心。
1: 有，我应该怎么问啊？就是有没有就是遇到了困难之后临阵脱逃的学生？
0: 有的，
1: 真是有啊，
0: 真的有。
1: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师是不是也会有点难过的？
0: 心里面肯定也是会有落差，有会失落的，但是呢。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首先也是啊，跟我刚刚讲到的一样，这个学生有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跟当地的老师班主任一起通过家访啊，再做一些工作。但是有的可能学生他确实他来了以后，通过这个集中培训以后，他确实觉得他的身心或者说他的个人能力确实达不到企业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我们就把他退而求其次，你既然客舱上不去，那么做我们机场的这个地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云南那个航空空港集团的百斯特公司也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在这个客舱上不去的这些学生里面，都给他们提供了在地面服务和保障的这样一种岗位和机会。
1: 啊，真的是思虑周全啊！
0: 对，
1: 真的是为他们考虑的方方面面，尽量的能够让他达到一个最完善的一个结果。所以，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到现在取得怎样的一个成果，您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0: 好，到

0: 前为止我们选拔的六名学生当中，有一名学生由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了，由于个人的原因啊，他可能没有参加东航最后的这个培训和录用。
1: 嗯，
0: 那么有两位学生呢是到我们百斯特贵宾公司从事了这个地面服务，因为他在东航的这个考核和那个面试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达到企业的要求。最后有三位学生啊，一位是我们那个高一级的，是他不是怒江本地的学生，有一个小姑娘啊，不是最重要的，最后两名我们中专的啊，16岁毕业以后上进客舱的，一个是我们怒江傈僳族的啊于素婷女同学，一个是我们怒江白族蓝屏白族的何建松男同学。这两位学生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下旬正式上客舱进行试飞。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他们做了联系啊，女同学呢可能在当班，可能在客舱，所以没有联系上。对，我们这个男同学呢在这个机组也马上要上那个航班了。
1: 哎呀，这个忍不住让我想有一个鼓掌啊，就觉得真的是对这两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改变了他今后可能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对吧？而且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老师们的各种帮助之下，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帮助之下，他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那未来他的走向，我们先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比如说在服务之后，他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然后他可能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又返回，就回到了学校，又成为老师，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又交给了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已经走出了非常踏实的第一步。
2: 对，
1: 你刚刚说到那个女生，是不是咱们这个微电影的主人公？
3: 对，婷婷，
1: 就是这个婷婷，
3: 对不对
1: 、那当时你是见到过的，你看我们都没见，我们都是在宋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而且我对大家如果说看我们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就是当说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宋老师脸上特别骄傲，对吧？
2: 是。
1: 嗯，那高校长跟我们说说看，就当时您是就是接触了，也接触到主人公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女孩跟她的名字很像，婷婷，真的是属于亭亭玉立的女孩。个子挺高，1.6米多，对吧？1.6米多在当地算是高的了。然后呢，身材也是比较瘦的。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气质。女孩比较腼腆，但是我记得她当时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蛮打动我的。她就说她一直在大山里，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即使很辛苦，比如说在背英语单词，然后在练一些普通话的时候，即使很辛苦，她也要去试一试。而且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个长女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是，
3: 未来也许有可能她的弟弟妹妹看到她长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未来他们也会愿意走出大山，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合适的一些岗位，未来也许有可能也会回到他的家乡，为他的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虽然腼腆，但是她勇于用小小的声音去诉说她自己的这个梦想，最后她也是如愿的能够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客舱，为更多的人带来微笑，带来服务。
1: 对，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梦想开出了花哈。那说到这个微电影的话呢，因为刚刚您看我们宋亮老师在给我们做介绍的时候，其实会说到跟家长的沟通啊，跟学生们的沟通啊，包括整个的理念上面的一种转变，它是要花非常大的一些力气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或者是它相对会比较单一一些。那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团队的创作是怎么把这个真实性然后和咱们这个微电影的艺术性还得去做一个结合呢？
3: 这个片子整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链条，所以前期我们在剧本创作磨合的过程当中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既想要去讲述我们宋亮老师的这个支教，但是它其实又是有另外一条线，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我们的女孩和那个男孩，他们两个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故事的点。最后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也前前后后改了大概有5到6版的这个剧本，最后我们还是想要去聚焦婷婷这个女孩，因为我们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坚韧不拔的这个精神。我们以这个女孩为主人公，然后我们的宋校也作为另外

0: 一个主线来进行一个双线的一个交叉的一个讲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就用到了一些啊微电影拍摄或者说是叙事上的一个技巧。那后续的话，我们真正的进到了大山里面，我们来进行拍摄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就沟通了很多，为了让这个片子它可能一开始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开场的那一场戏，我们就是用了一场非常家庭化的一个形式，妈妈和婷婷两个人在那边一边做饭一边用傈僳语傈僳族的语言就讲述了一些工作学习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就给带进来，同时也表现了女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女孩又有顾虑，妈妈也说了她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她也有家庭的一些需求，希望这个大女儿能够考虑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一个问题
1: 把一个矛盾点
0: 对
1: 先引出来了
0: 就给抛出来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抓住观众的这个注意力，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镜头就转向了我们的学校。那学校其实在这里就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送校讲述了这样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在招人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有通过了两条线来进行一个交织，我们让我们的老师来找学生，也通过学生的这个条线讲述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生他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不来报名从学生的这个条件上面就讲了，因为他们有顾虑或者说是当地的一些就业的一个现状让很多的学生他可能会选择安逸或者不想走出家庭或者是不想走出他们这个小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双线的这个矛盾的这个交织，再加上我们用比较古朴的或者说是比较真实的画面的这个呈现，就把我们这个故事又真实又矛盾的这个起点就给到了我们的观众慢慢的我们在节奏上面也做了一些变化，就让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些真实的这个体验，让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空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用一系列的快速的剪辑的方式把浓缩了一年多的这个学习过程通过几分钟来呈现。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包括我们的学生他要把这一年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历用比较快速的这个镜头来呈现这里用了很多的这种穿插呀或者说是分屏画面呀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来进行一个穿插，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其实我们剪辑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用我们的一些视听语言的这种技巧让更多的人愿意花十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的时间真正的就是静下心来听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了解怒江的学生能够了解怒江的这样的一些跟他们同龄的同辈的学生是多么的努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学生其实是在上完了正式的课之后他留下来以小范围的这种形式我们来进行剪辑来磨合来调色，前前后后可能也花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拿到素材以后来进行剪辑和拼合所以学生也是收获非常多我们的老师也真正感受到有的时候寓教于乐我们的真正的讲解和教书其实是通过项目来进行传授的更加的有意义
1: 也是不容易
0: 对
1: 两位老师刚才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说到这个怒江州到上海有多远？
2: 2800公里。
1: 2800公里，可能这2800公里，我们现在用飞机很快就能够抵达，3个小时、4个小时。
2: 这里面我插一句，主持人，上海到怒江的没有直飞的航班，因为怒江它地势的原因，它没有机场。没有机场。那么要到怒江的话，可能先要到大理，或者说到宝山到
1: 宝山
2: 。对。那么上海到宝山呢也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从上海真正要到怒江的话可能要一天的时间，10到12个小时，到了宝山以后还要经历一段非常长的那个隧道云南省最长的隧道老鹰隧道13公里，然后从宝山到学校的话应该是有22条隧道，一共
1: 22条隧道。
2: 对，
1: 我们就坐车，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如果是白天开的话一进隧道是暗的，然后出来就是亮的，一明一暗一明一暗，所以这样的话有40几个来回。
2: 对，它整个宝山 机场到我们

0: 怒江州执教中心的路程大概是70公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有22条隧道，说明我们怒江这个地区大峡谷它都是崇山峻岭，一方面是路很难走，另外一方面我第一次从宝山机场下来到学校，整个路程一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个人是很震撼的。震撼的是我们2019年国家全面脱贫，路啊，高速公路啊，能够建得这样，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太伟大太厉害了。
1: 当时如果没有这些隧道的话，那就得翻山，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学校里面讲了，如果要到宝山去开一个教育工作会议，可能今天下午的会他可能要用2天时间，开完会要住一晚上，明天再回来，从怒江到宝山这一段路可能要开4-5个小时。
1: 很多人听到宝山这个词语可能还是什么宝山南红，然后现在突然在我们援建之声当中这个词语就直直的撞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而这个位置离我们怒江的职业技术学校还要经历22条隧道，所以对于当时我们在那边支教的老师也好，孙校长您作为代表，在最初就是自身的这种习惯啊，就是要克服，要和当地要去做一些融合，就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过程，也挺难的，
0: 这个呢
1: 适应过程
0: 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在去之前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有一点是我个人也觉得我非常一个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个家族里面上一辈啊，我的叔叔啊，就是我父亲的兄弟嘛，70年代的知青，他是到了云南的曲靖。
1: 哦，曲靖。
0: 他到那边以后就在那边成家立业，落户在云南了。所以云南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啊，包括云南跟上海，我们先前有叶星老师的这个孽债，对吧，讲的就是这样一些云南和上海沪滇两地之间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特殊
1: 牵绊
0: 这种联系。对，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影射到我个人身上的话呢，又跟我们整个家族的这样一种，所以在去的时候呢，我父亲也跟我讲啊，我非常支持你到云南去援滇，他说也是实现你个人啊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另外一个呢，他也说了，也是我们整个家族跟云南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1: 其实我更愿意的是不是两位的一个抬头，我更愿意称呼两位为老师师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值得尊重的一种称呼。那么就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宋良老师，就是我们在整个援滇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您觉得自己从这个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收获？
0: 这是肯定的。一个呢，到了这个怒江啊，首先肯定的，它是边疆地区，条件落后不发达，那么对于我们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说是一代教师来讲，去整个过程当中他更增加了，尤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这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在我们脱贫以后啊乡村振兴过程当中的一种担当。这是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我的整个眼界格局，并不是说我们到大城市来开眼界，但作为我讲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到了那边我反而让我的眼界胸怀我觉得也上了一定的这个高度。
1: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的去诠释了教育它的一个意义。
0: 是的，
1: 对吧。那说到这一个意义的话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高燕老师，就是我们因为也有上海的学生，然后我们带着一起去，当时我觉得啊，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拍摄的取景的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不少的一些困难的。所以整个我们这一个项目从云端到从这个山巅到云巅这样的一个微电影，从最初的设想一直到最后的成片，对于孩子们来说，尤其在他的德育教育方面，是不是也是具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2: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微电影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载体。
1: 是，
2: 对，他们从小其实

0: 都会去看一些电影啊、微电影啊、短剧啊之类的，这些其实是可以拉近零零后或者是一零后孩子们的一种交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种实践的教学的一个理念。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比较好的设施和设备，在进行一些画面的取景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微电影或者说是校园短剧都会在学校取景，或者说是我们会搭一些棚，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自然条件的一个考虑。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去翻山越岭，他可能也不会去考虑太多的这个成本的问题。但是当他接触一个真实的项目的时候，特别又是来自于大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同龄人的一个真实项目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就远比我们在课堂当中在棚里面了解的事情要多很多。我是觉得相对于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反而是在剪辑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情感的这个经历，或者说是技能的这个提升，或者说是德育的培养更加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是肉体上的辛苦，因为我们到当地去拍摄的时候，山路不好走，设施设备往上架，那可能很多男生都会要出很多的力气，
1: 好大的力气，
0: 要帮忙，对。但是当这一些漂亮的镜头，或者说是原生态的镜头回来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这一些拍摄回来的这种镜头，那这些镜头会有些会有一些 NG， 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为了保我们的画面的质量会多拍几条。那么在这些画面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了、听到了更多的我们在真正选用的这些素材以外的画面。那这时候我们的很多学生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条片子要拍摄，它不光是剧本要写得好，拍摄要画得好，拍摄要拍得美，同时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是第二位导演一样，要把这个故事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剪辑的技巧把它讲出来，什么时候应该停顿，什么时候应该加长，什么时候应该变成一种快节奏的推进。孩子们在反复的这个推敲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历练。比如说我们的镜头近距离的特写去拍了我们的学生，他可能非常认真的这个眼神在看着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演示，这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女孩的眼里会有金光闪闪的这个小亮亮的这个希望的小星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学生们就会在影片当中找到他的德育点，找到他成长的这个共鸣的点，他会去知道在大山外的或者说是2800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些执教的学生跟他一样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找到一份立身的一个技能，为他自己未来的这个家庭或者说是生活做一些努力。所以这些镜头对于学生来说尤为宝贵。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心领神会，
0: 是
1: 他是自己自发的去领会到了这个其中的意义。这个比你老师在课堂上面说800遍都有用，对，
0: 而且他还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看，
1: 反复的对于他的自己的心灵是一种冲击，
0: 是的，
1: 对吧。最后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宋亮老师，就是未来啊，我们这个沪滇职业教育协作还会有哪些具体的计划，会不会拓展到一些其他的专业领域或者地区呢？
2: 会的。首先呢，我在这里也借这个平台和机会特别感谢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高岩老师，正是由我们群星职校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能够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我个人呢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就是我或者说是两个学生的成功，它为我们后续沪滇在教育对口资源和帮扶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和价值意义。那么现在呢，我接下来一个是通过我们后续持续不断的浦东和怒江两地的这个援建，包括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新一轮3年的组团式帮扶的同志们已经到位了，
1: 整装已经出发了，
2: 已经在那边了，
1: 已经到那边了。
2: 对，我们这一批的十几位我们的同事，浦东的同事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可能在学生的这个订单培养或者说是冠名培养，以及我们比方说我们学校和怒江这个学校，以及我们群星职校，我们浦东的这些院校，包括我们整个上海的，我们可能后续我们 超过这个普

0: 东，后续可能在学校与学校之间这样校校的这个合作啊，可能在专业建设方面、师资培养、人才的交流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过去，但同样他们也可以把老师输送到上海来啊，做一些学习和培养。所以后续我想我们整个沪滇的这个援建啊也是大有可为的。
1: 嗯，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问一下高岩老师，就是现在您反复在说，其实微电影它是一个宣传的载体。
2: 嗯，
1: 未来我们会不会考虑就是把这样的一些教育协作的故事也作为我们影视化的一个主题？
2: 嗯，其实微电影是一种载体，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其实这样的载体有非常的多，因为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孩子们，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喜欢和爱好，比如说他们也会喜欢一些文创，
1: 嗯
2: 啊，微电影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周边，我们会做一些文创，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结合我们学生的这种学习的欲望，我们会做一些游戏的开发，比如说让学生了解啊，我们通过啊游戏的方式是把我们的非遗，包括我们怒江州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我们会把非遗的故事用游戏化的方式，用手办的方式，用一些那个文创产品的这种方式，作为微电影的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或者另外一种载体，也不断的去激励年轻人做更多的这种开发和二次的
1: 创作，
2: 对，创作。
1: 明白。今天真的非常有幸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再度的向社会来进行一个宣传，真的是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怒江州的孩子来到上海，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恐怕哪一次的旅行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忙碌工作的身影，我们就会想到宋亮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想到高岩老师和他的团队们一起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满满的沉甸甸的一份收获。再一次感谢两位。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沈依云，我是主持人王磊，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那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

0: 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嗯，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
1: 嗯，
0: 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嗯，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写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嗯，对的。
1: 嗯，
0: 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个
1: 带一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嗯，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
1: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 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要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
1: 的。
0: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像
1: 车厘子了。特别像这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

0: 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七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
1: 嗯，
0: 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
0: 嗯，
1: 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儿。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啊，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
0: 嗯，
1: 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
0: 嗯，
1: 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啊，没有一点点的酸味，嗯，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嗯，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
1: 哦，
0: 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哦，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
1: 嗯，
0: 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嗯，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上中学有钱了也买，
1: 嗯，
0: 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
1: 哦，
0: 然后呢嗯，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点酸味的，对，它是有甜味的，嗯，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
1: 哦，
0: 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嗯，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嗯，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嗯，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嗯，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嗯，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嗯，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嗯，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
1: 嗯，
0: 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嗯，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
0: 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1: 对，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枇杷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嗯，那大五星枇杷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1: 对，
0: 就枇杷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
1: 嗯，
0: 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这个地标的产区，
1: 嗯。
0: 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
1: 嗯，
0: 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1: 嗯，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枇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

0: 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枇杷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枇杷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枇杷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胎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对啊，
0: 吃比较少，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有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

0: 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嗯，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宫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宫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玺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0: 酸的了。
1: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0: 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0: 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1: 对，
0: 是的。
1: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颗甜哈，哪颗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0: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1: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0: 是的。
1: 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0: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没错啊。
0: 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是的，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金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对的，
1: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0: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是小时候买。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
0: 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2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0: 扭曲了，
1: 对，太酸了。
0: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梨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那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 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性，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0: 嗯，
1: 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性，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0: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1: 嗯，
0: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1: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嗯、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还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0: 对、嗯、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1: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嗯、
0: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1: 哎、就
0: 很
1: 多
0: 了，
1: 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嗯、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嗯，
0: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

0: 王、澳门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1: 哦，是的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
1: 嗯，
0: 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1: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嗯。
0: 是的，所以说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1: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嗯，
0: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1: 都能够
0: 买得到，
1: 买得到，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嗯，
0: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黑夏
1: 杨梅啊，这些没有，嗯，
0: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曾经与父亲共同旅行过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共同的旅行，在时光大斧的劈砍之下，记忆也只剩下火车进站前后的一些段落。那一年我13岁吧，也不算小了，和父亲一同到我大姑，也就是我爸爸姐姐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隆冬时节的夜晚，我们俩在一个偏僻小站下了车，记不清是等待转车还是等待会车，反正我们要在这个不是目的地的小车站耽搁一会儿。那时候的火车几乎很少准点，永远是慢的，是晚的。按说赶火车是要抢时间的，当时大人们口头流行一句话，晚半小时赶得上，这透露出彼时铁路系统的不正常。恰逢雪后，骤降的气温让地面刚化的雪结上了一层薄冰，很隐秘，很湿滑。父亲到站台上很享受地抽着烟，但是他眼睛的余光依然捕捉到周围有人摔倒了，重重地跌落，一声闷声呼叫，父亲扔掉烟头，和我迅速抵达那个目光可及的现场。滑倒的居然是一个壮汉，当时地滑天黑，父亲和我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及时赶来，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发现那个壮汉在无奈的挣扎，地滑得出人意料，壮汉其实是有力气的，但是在起身这件事情上完全难以自己做主。父亲上前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努力，壮汉终于站了起来。由于天冷，壮汉的谢意化为不自然的笑容，咧着一条斜缝的嘴十分僵硬，但发出的声音却很真切。他喊道，
2: 啊，西斌西斌，是你呀、啊、哎呦，又2年多没有见过了，哎，你去哪儿了？
1: 父亲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过去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教化学和生物，他教体育，素来身强力壮，另一绝是厨艺很好。我们到他家吃过饭，他做的炖豆腐给我印象最深。父亲说，
2: 哎呦，李工啊，哎，看着就像你，我去临河再到杭后看我姐姐。
1: 李叔叔说，
2: 哦，我就到卜龙，父亲过世了。
1: 李工随后被家人叫走，也就各自散了。不远处有个售货车，父亲大概要买烟，便带着我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售货员是个年纪尚轻的女性，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得出这个售货员眉眼清秀，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也被冻红了，但是并没有戴手套。她的头巾是有些旧的格子款，被折成三角，在已经冻红的下巴颏那里牢牢地打了个结，薄薄的嘴唇有些苍白，长长的睫毛似乎暗示着他的韶华依旧。他从嘴里呼出的白气 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简陋的朦胧之美。他不停地活动着双脚，跺着落满灰尘、过于肥大的

0: 年写。在空荡寂静的站台上，它显然算得上是暗夜里的一抹亮色，是唯一的微光，唯一的温情。父亲向他投以关注的目光，想必这个女性也注意到了，目光容易让人心领神会，比话语更会传情达意。别以为你看别人，别人发觉不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交流所使用的眼神，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简单直接，可以胜过一切语言。像爱默生说过的，眼神里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解。是的，理解与接纳，或许还有默契与交流，具有神奇的魔力。在父亲买烟的时候，他目光对准了一本《袖珍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商务印书馆的，带着浅蓝色磨砂塑料封皮的那种。天冷啊，封皮被冻得硬邦邦的，它被混杂在一堆食物当中，在简陋的小推车上无人理会。父亲还是识货的，他把手伸过去拿书。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手原来如此精致，比女售货员的手更像女人的，又白又细腻，仿佛天生应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的。父亲仔仔细细地看了小词典前面几页，拿了一包内蒙古出的千里山牌香烟，并没有打算给我买零食。在他看来，吃零食是浪费，是不应该的，小孩子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父亲正要掏钱的时候，前面伸过来一只乌黑皴裂的手。
1: 哎呦，行行好，行行好，遭灾了，家是陕西神木的。
0: 浓重的鼻音，陌生的腔调，听得让人不好受。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知道北京、上海、地拉纳、平壤、河内、万象、金边，再就是知道神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在遭灾，永远有各种年龄的乞丐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不期而至。他们的悲情让人麻木无奈。父亲不理会这个乞丐，他从裤子口袋里捏出了一张票子。父亲从来不带钱包，他向来不要钱包，可能是吃过丢钱包的亏吧。他把一张大票子交给售货员，购买两件商品找回来的钱其实还是不少的。那时候商品的定价有零有整，找回来的钱同样毛票钢镚都有。父亲抽了一张给了我，其他的都给了那个要饭的了。这显然大大超出了那个乞丐的意料。那个老头打工作揖，千恩万谢，但是父亲并不理会。他把小词典交到我手里，离开小推车，到一边点着了烟，抽了不到半支烟，火车就进站了。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地升起，是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悦起来。俄罗斯，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美国索尔贝楼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想好怎么写奶妈了。奶妈 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儿，永远是亲切、勤劳、奉献的。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奶妈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她成为一时之选。但是她的付出、美德，理应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病交加的母亲先后把我们俩送往奶妈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礼待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益，让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时值三年严重困难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是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时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躺在一家人的炕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了，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很奇怪，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高亢而起伏有致的打鸣声。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任何时候都心中有数，他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他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他们比早晨醒来的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错，我和妹妹幼年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或雄心的还会养猪、羊，甚至小牛。小城 格局不大，与农

0: 村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那样的流水席，维系着亲友们的关系。小城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狗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和，饲料就近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再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胃口。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填饱肚子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都是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再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够吃上饭，能够吃饱饭，能够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更是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及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就会招引来淘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他几乎每天都不缺席，早上、中午或者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杨大爷的手推车上挎着几乎能够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粪勺，每天把我的大院鸡窝里的鸡粪淘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头发有些自来卷，是深褐色的那种。但是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杨大爷个子很高，裤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围在杨大爷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淘粪。杨大爷会和我们

斗几句闲嘴，神态和气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次，杨大爷发怒了，因为有一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陶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儿，使他的脸顿时变成了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一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跑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杂种。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怒，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快速四散而去。杨大爷主要是淘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牙膏皮之类的。我们家里有破衣服、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是识字的，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一量这些财宝有多少，

0: 哥哥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了，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杨大爷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够巧妙地回答。但有一个孩子问道，
1: 那弟弟为什么能和嫂嫂结婚？
0: 这一下可把杨大爷给问住了。妈妈姥姥经常念叨这位杨大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听妈妈和姥姥说，杨大爷的爱人就是我和妹妹曾经的奶妈。这个消息大大的拉近了我和杨大爷的距离。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杨大爷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是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不等了他反而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了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的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到杨大爷家玩。杨大爷邀请过我们，但是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没有空带我们去，一直没有成行。去杨大爷家里玩，最终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姥姥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过认真准备，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粉条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一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所见所闻，只要在夏天就能够记得住。有一年的夏天，我和妹妹随着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到底是怎么来到杨大爷家的，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妹妹说总是有人来接的，后来又说是杨大爷一趟趟用手推车推过去的。妹妹甚至说可能是牵来了一只小毛驴拉过去的。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清楚地记得杨大爷家离我们三碗小家属院并不远。等我上了学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得了，紧紧挨在烈士陵园旁边，是个有庄稼、有树、有河水的好地方。我们上学后，每年清明节排着队步行去扫墓的时候，必定路过那里。小城凳口历来得黄河水慷慨滋润，也备受黄河水患的威胁。黄河堤坝比县城楼房都高。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个是建了一座黄河大桥，打通了两岸的交通。再就是建了一座黄河排洪枢纽工程，俗称拦河坝。修黄河大桥与拦河坝过程中，不少解放军战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安葬这些烈士，

0: 县里修了个烈士陵园，陵园距小城的中心大概有3-4里路程，南面不远有个教堂，教堂的隔壁是我父亲曾经长期教书的中学，这里地处县城的郊外。我们家所在的第三完全小学家属院则在城中心的西南部，离烈士陵园不算太远。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行走的劳累，我只记得一路上没有看到多少绿色树木，高大茂密的植物树木在洞口生长得异常困难，处处可见的是大批低矮的红柳和沙枣树，它们不是用来遮阴的，亦非足以供观赏，它们耐风耐沙耐寒耐旱，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外景观。但离村子近了就不同了，一条小河有潺潺的流水，不少树木错落于村庄四周，杨大爷家的房子藏在一排排社员房子的中间，这种房子在洞口县的城乡结合部里是常见的，外墙用带麦秆的泥抹着，屋顶也不全是瓦，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很协调。这是一个很讲究很整洁的家，地面虽是夯实的土，但是上面并没有杂物，不多的家具摆放得很整齐，靠墙一个支脸盆的铁架子上搭着一条新毛巾，上方挂着一面圆镜子，靠墙的另外一端架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锅灶连着土炕，炕上铺着席子，卷起来的铺盖靠在北墙。一看到卷起来的被褥，我就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的。这是山东人的习惯，吃饭的大饼要卷，闯关东走西口时铺盖也要卷。见到我的奶妈，听出她与我姥姥相同的一口胶东话，我更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在我家里，妈妈和姥姥都说这种话，想必奶妈也来自胶东一带。杨大妈说话快人快语，声音高，对人热情，人精神利落，一看便知是一个勤快人。她头发纹丝不乱，后背挺得直直的，除了胸脯高，身体是圆润的，一身土布衣服，一双不大的脚上穿着干净的布鞋。奶妈见到我和妹妹，高兴地蹲下来，一边一个搂着我们俩，先是拉着我的手，又拉过来妹妹的手，仔仔细细地看着我们俩，眼睛里流露出浓浓的慈爱。看到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盯着杨大妈的脸，努力地想从她的脸上辨认出一些往日的特征。我只记得奶妈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一只眼睛双眼皮儿，另一只眼睛单眼皮儿。想到这里，我留意了一下，果然两只眼睛的眼皮不一样，这使我昔日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杨大妈的皮肤没有过去那么白了，白上面又覆盖了一些浅浅的麦色，不过仍然精力充沛，丰满热情。奶妈比之又干又瘦的杨大爷真有一种饱满的气象，而且他的年龄也比杨大爷小不少呢。姥姥拿出带着的礼物递到反复推辞的奶妈手里，不过姥姥的鸡毛掸子 受到了热烈欢迎。奶妈夸胆子做工考究，色彩漂亮。姥姥说家里养了不少鸡，随手做了，凑合着用吧。他们俩用胶东话的交谈，流畅而富于韵律，家长里短一说起来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很快这家的屋子一下子涌上来好几个女孩，好像竟是女儿，没有男孩的身影。他们一个个身材挺拔，热情活泼，又很规矩。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年龄最大的叫梅花，15、16岁，辫子很长。奶妈笑着说她已经是社员了。我只觉得梅花漂亮得很，简直有些像当时流行画片上的人物，身板同样很直，胸脯鼓鼓的，眼毛很长，眨起眼睛来扑棱扑棱的，双肩圆润而线条明晰，浑身热气腾腾。他的两只手很白，手指上有可爱的小坑。等他把我的手拉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手其实很硬，有些毛糙，这让我的手本能的一缩。我这个动作自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说，哼，我的手粗吧，我每天都下地喂羊喂猪，还要做饭洗衣服，但是我不怕。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让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小羊吧。说着他招呼着我和妹妹出了家门。杨大妈家的院子里有专门的羊圈，喂的羊真不少，全是山羊，大部分是能够挤奶的奶羊。他们有的脖子上拴着小铃铛，有的系着红色蓝色的布条，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吃草。有几只羊头上长着长长的角，小羊们看有人来了就抬起眼睛不时地瞪大家一会儿，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不停歇的咀嚼。山羊的脸很瘦，皮紧紧地绷在脸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双眼皮儿，乌黑的眼珠安静地看着陌生的来人。看小羊的时候，妹妹站在梅花的大妹妹枣花旁边，枣花比姐姐小2岁，扎着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花格子衣服。她跟在我们一帮人的身边，看了一会儿羊，见我们精力有些不集中，开始左顾右盼胡说八道，就把我和妹妹叫过去，让我和她一起看家里的鸭子。她说鸭子归她管，
1: 来，你看他们总是嘎嘎的叫个不停，都可能吃了。喏，那边是只黑鸭子，你看到了吧，它是这些鸭子的老大，特别霸道，总抢别人的吃的，不过它挺怕我的。
0: 他说着看着自己的姐姐梅花，咯咯地笑了起来。梅花听到这些话，握起拳头捶了他一下，枣花赶快笑着跑开了。妹妹一直被老三梨花照顾着，梨花是这几个女孩子当中皮肤最黑的一个，个子也有些矮，比枣花只小1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说家里的7、8只鸡都归她管。我们看到了他养的大部分是白色的莱杭鸡，只有一只杂色的大公鸡。母鸡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每天生蛋。就在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就有一只母鸡卧在鸡窝里不肯出来。梨花说这是正在下蛋呢。随后他捉住一只正要逃走的母鸡递给大姐梅花。 梅花会意地接过母鸡，在怀里。

0: 已抱妥了，熟练地把手伸进母鸡的屁股里，这叫摸蛋。那个时候，只要养鸡，家里就有人做这件事情，为的是心中有数，早点把它隔离起来，预防蛋下到别人家，或者下到院子外面去。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帮孩子出了院子，寻找和凑近乡村那些可爱的一草一木。乡村真是可爱呀，在我们跋涉过不少黄土和黄沙，终于踏上了被绿色覆盖的土地之后，才发现这里到处是被绿水环绕的绿草、绿树、飞舞的蜻蜓、蚂蚱、蜜蜂之类，时时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孩子们天天身处大自然之中，天天亲近河边的雾气、草间的露珠、林下的浓荫，该有多高兴啊！地上的那些野花定义着各种色彩，养育着孩子们的感官。在一片喇叭花的面前，我找到了和梅花姐姐辫子上的头绳同样的颜色，两者之间的色调浓淡是那样的一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于坚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ü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ü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h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haksız bo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otkominiş
3: 骑马
2: otko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i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i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2: 不要放在心里
1: ，jonligi almaslik，
2: 不要放在心里
1: ，jonligi almaslik，
2: 情绪不稳定
1: ，kayfiyati turaqsiz bo'lish，
2: 情绪不稳定
1: ，kayfiyati turaqsiz bo'lish，
2: 昼夜节律
1: ，kech kunduz ritmi，
2: 昼夜节律
1: ，kech kunduz ritmi。
2: 光照
1: kun nuri tushish
2: 光照
1: kun nuri tushish
2: 自然而然
1: tabiiy holda
2: 自然而然
1: tabiiy holda
2: 沙漠车
1: qumliq avtomobili
2: 沙漠车
1: qumliq avtomobili
2: 骑马
1: otqa minish
2: 骑马
1: otqa minish
2: 骑骆驼
1: ，tögige minish，
2: 骑骆驼
1: ，tögige minish，
2: 乘船
1: ，qayiqda oltirish，
2: 乘船
1: ，qayiqda oltirish。

张，我要嚣张，嚣张到失去形状。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

作者王浩宇老师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任播音员，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这本书呢，最大的特点就是陪伴感，就像一位老师坐在大家的身边，一句一句带着大家读，语言通俗，内容生动，适合呢一个人在家里慢慢的跟着学，不枯燥，不劝退。第四本书是普通话测试与表达技能训练。如果大家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准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这本书是备考宝典。这本书呢，系统的梳理了测试大纲、评分标准、重点难点，还提供了大量的表达技能训练，像教师、公务员、窗口行业工作人员呢，是必备的一本，我称之为工具书。

给大家推荐的是台词基本功训练教程。那这本书呢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新书，作者呢是赵林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怎么说呢，这是一本打破专业壁垒的好书。它从零基础开始，以吐字归音为核心，附有大量的视频的实操训练。那怎么纠正平翘舌，怎么让气息呢更稳，看视频跟着练。无论大家是学生还是演员，还是呢只想说好普通话的普通爱好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基本功的底气。书中呢构建了气声字语意情境两大体系，真正的实现了整体把握。听众朋友，这五本书呢，从零基础到进阶，从日常的口语到考试冲刺，从声音训练到文字规范，正好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体系。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呢，选择一本开始，也可以循序渐进全部的阅读。关键的不是拥有多少本书，而是翻开第一页，坚持每一天。

如果大家正在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哎，或者是过程，有点儿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样的困惑，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呢想让我们的节目中帮大家纠正某个发音，哎，也欢迎留言。大家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那丽媒呢也是随时的关注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进行解答。

听众朋友，那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丽梅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为大家推荐了五本，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说好普通话的一本书。应该是五本书，当然了，大家每天可以抽一些时间来翻一翻，来看一看。当然了，在翻看的同时呢，一定要训练。那也有人说了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就是普通话和规范的汉字吗？我们天天都在用啊。

大家说对了一部分，但也不全对。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学习普通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呢？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

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当今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语言作为沟通的关键要素，那重要性呢是越发的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宛如一座连接五湖四海的桥梁，那不仅打破了地域间的交流壁垒，更在发扬传承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普通话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的演变当中逐渐的形成，那也是我国官方认定的语言，那也是确保全国人民能够顺畅的交流。

大家知道吗？现代的普通话的主要来源是元朝时期以大都，也就是北京话为基础所编制的中原音韵，前身的是明清官话。到了雍正年间的清朝呢，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1909年，清政府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1918年呢，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32年呢，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了《国音常用字汇》，为确定国语的标准呢提供了范本。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呢确定了普通话的名称，制定标准之后，于1956年2月6号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那此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的12月27号修订通过。

自2026年的1月1号起施行。大家知道，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同地区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呢是比较大的。推广普通话能有效地减少文化摩擦和误解，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做到人相亲，情相融，心相应。而且呢，在信息化时代，普通话呢有助于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共享，提升工作效率，推动经济、教育、科技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呢注入强大动力。普通话与方言呢，并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那普通话呢，也是我们对外交流的通用工具，而方言呢，则是地域文化的瑰宝，保留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与文化特色。对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想要把如何讲好普通话作为一个重点来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年龄大小，那么学习普通话的时候都要从学习拼音基础开始。拼音呢是学习普通话的基石，熟练地掌握声母、韵母、声调，通过反复拼读练习，像读儿歌、读绕口令，能有效地纠正发音错误，奠定良好的发音基础。其实呢，学好普通话，多听多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大家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有声读物这些资源，多听标准的普通话发音，那模仿播音员主持人的语音语调，在日常的交流当中呢，勇敢地开口说普通话，别怕犯错误，抓住机会锻炼表达能力。那大家可以参加普通话交流小组，与志同道合的人呢相互学习，相互纠正。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普通话挺标准的呀，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其实这时候呢，可以让自己身边的人来帮自己纠正，找准自己发音的难点，比如说呢，平翘舌音不分的情况，还有前后鼻音混淆等，针对这些问题呢，进行专项的练习。那通过针对性的训练之后呢，突破发音的瓶颈。大家知道，普通话呢有其独特的语调语感，在说话的时候呢，注意语句的抑扬顿挫，根据语境情感调整语速语调。像朗诵经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呢，要培养语感的好的方法，那感受文字中的情感起伏，将它融入自己的表达之中，让说话呢更有感染力。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刚才呢在开始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问说，丽梅，小孩子学习普通话应该怎么来练呢？其实呢我觉得可以先学绕口令，绕口令呢是训练口才的良方，像幼儿早教绕口令，这本小册子，其实这本书呢之前我给自己家的孩子也看过，也一直让他练习过，就是幼儿早教绕口令当中呢精选了非常有趣的绕口令，像大家熟悉的44十是十等，针对呢声母韵母声调设计，孩子学说话的时候呢能有效的纠正发音，锻炼口腔肌肉的灵活性，提升普通话的清晰度和流利度，为语言表达呢筑牢基础。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叫串串儿歌，串串一串串，这本书当中呢汇集了百首经典儿歌，那以孩子的视角呢描绘日常儿歌呢，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富有韵力，在欢快的诵读当中呢，孩子能自然地掌握普通话的声韵调，感受呢语言的魅力。这本书呢是开启幼儿普通话启蒙，培养表达兴趣与能力的优质的读物。所以呢我觉得小孩子想要学好普通话，这本书呢也可以买回来让孩子来唱一唱读一读。

这本书叫《串串儿歌一串串》。像大人想要学习这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说好普通话，同时呢想要就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的话，就刚才呢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五本书，

再来给大家说说这五本书。第一本书呢是普通话基础教程，第二本是普通话与口才实训教程，第三本书呢是跟我说普通话，第四本书呢是普通话测试与表达技能训练，第五本书呢是台词基本功训练教程。当然了，想要考普通话测试的朋友，就想要过级的朋友，一定还是要学到最基础的内容，就普通话测试50篇朗读篇目，朗读范文呢是一定要认真的去朗读的。普通话测试50篇朗读范文呢，也是精选了50篇经典文章，涵盖了不同的题材和主题，每篇呢就有标准的拼音标注，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拼音标注来朗读这些经典篇目，能帮助学习的朋友呢精准的把握语言语调，语音语调，规范词汇语法，全面的提升普通话综合水平。那无论是准备普通话测试，还是单纯的想提升普通话的水平，它都是绝佳的学习帮手，也助力我们在普通话学习之路上稳步前行。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呢，是交流的纽带，文化的载体，推广普通话呢，能促进沟通，增强凝聚力，助力发展，且与方言呢共生共存。所以呢，大家要学好普通话，哎，需要夯实拼音，多听多说，纠正难点，培养语感，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说好普通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为什么要整体的把握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那因为它呢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家庭的发展，整体社会的团结和进步。怎么学呢？从发得对、说得好、写得规三个维度入手。那大家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勇敢开口，持之以恒。

也希望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拿起一本书，那打开一段音频，有孩子的朋友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首诗，和邻居呢说一句您好。一天一天，一字一字，大家的声音呢会越来越响亮。

这里是 FM101.2， 我是主持人丽梅，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5: 我是 SNH48 卢天慧。
4: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其实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才就是听到的，而且我以为它是最近的歌曲，但是没想到
5: 很老的歌。
4: 对，没想到是2014年的歌曲。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是2014年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我听着就是很慰藉我的心灵。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孙燕姿老师她想表达的就是寻找自己的梦想，并且努力做到最好。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戳我心灵的吧，因为现在是这个年纪也是处于那种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也是蛮温暖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科普勒，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这首歌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哦、
0: 对他的歌，但是其实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嘛、
1: 嗯、
0: 然后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插曲啊什么，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发现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1: 嗯，看过，
0: 但其实我已经太记不得，只记得岳云鹏老师在里面演那个反正就是挺傻傻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追着车就像燕子燕子那种，就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的歌曲、嗯、也是蛮符合林宥嘉老师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忧郁王子的风格，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来自林宥嘉老师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H48 卢天慧。
4: 我是超级 DJ SH48 金音乐。
3: 谢谢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
4: 哎呦，你唱的。
3: 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最新发布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吧？
4: 嗯。
3: 然后很荣幸有我们两个人参与了这首歌，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能不能听出来我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很元气风，对吧？人们听了就会觉得动力满满。
4: 对，而且是那种校园的感觉。
3: 对，校园
4: 也很励志。我们的 MV 当时拍的就是在一个学校里拍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就是装作，也不是装作，对，就是装作了，装作高中生，然后去考试啊，就还是蛮怀念的青春的那种。
3: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 SH48

0: 歌曲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由长靖演唱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讲这个校园恋爱哦。
1: 你听的歌还都是蛮青春的啊。
0: 当然了，然后尤长靖他的嗓音也非常的清透，然后
1: 很嘹亮，
0: 对，很嘹亮，然后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演唱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大家欣赏一下由尤长靖演唱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所念皆星河。哇，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这个歌名所念皆星河就打动了我这种文艺女青年的心。
1: 解释一下所念皆星河的意思怎么样？
0: 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
1: 哎呦不错啊，
0: 有那味儿啊，
1: 有点东西。
0: 就是说你爱的人离你很遥远，你只能抬头望着远远的他，
1: 蛮悲伤啊。
0: 然后房东的猫就是一个民谣组合，然后两个女生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了。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的《观自在》。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一套公演叫《十支卷》，这套公演也是我们队的公演 N2 我们队公演的一首 UNIT 的曲，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有我的参与了，就是给人感觉挺
1: 歌词很特别，
0: 对，歌词很特别。然后每次我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粉丝都会跟我们一起唱，就是啦啦不要生气，
1: 唱得很难听，
0: 对，唱得很难听，但是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叫不要生气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
1: 平心静气，
0: 对，心情就会完全的平静下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欢快但也有点甜美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 SH48 的《观自在》。

0: 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4: 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突然气氛荡了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很悲伤的时候就会以欢快的语调唱出这首悲伤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是那个
3: 电影
4: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这个电影的插曲吧，还是主题曲，记不太得了，就是觉得确实蛮悲伤的，然后就看到主角哭，然后我也在那儿哭。然后后来长大了一点，就是我又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就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对，然后这首歌有一种悲伤，其实情绪还是很到位的，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你悲伤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可能你就会更悲伤了。没有了，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黄丽玲的《有一种悲伤》。

0: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这是一个男团了
1: 啊，这是个男团吗？
0: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是，之前的一档选秀节目里面经常放这首歌。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
1: 它是那种比较欢快的动
0: 词。当然不是了啊，就看这个
1: 男团抒情歌吗？
0: 是比较写了他们练习生时间的生活吧，所以我也是蛮能感同身受的。
1: 这样吗？
0: 蛮能带入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这首歌是真的很感动，推荐给大家。
1: 他的歌名也很好哎。
0: 所以接下来大家欣赏一下来自 BC221 的《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

0: 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了解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明显上升。其中我们8号今天凌晨的南部的山区局地会有微到小雨，那9到10号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体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18到34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12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7到34度。麦盖提县道浪画乡景区晴，偏东风4级，气温14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1到18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际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6级，气温-2到5度。那了解了天气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些关于新疆最新发布的一些文件消息。首先呢，给大家说的是新疆发布重磅文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广无土栽培这些技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印发了自治区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到2028年和自治区推进的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方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链条普及应用为工作主线，以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效能为主要目标，统筹推进技术装备研发、集成应用、示范推广，大幅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到2028年，全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形成，上下协同

互联互通的新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基本建成，智慧农业引领县先行区，智慧农牧渔和出具规模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和机制路径，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 32% 以上，智慧农业发展基础实现质的提升。同时呢，到2030年全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数据赋能产业初见成效，智慧农牧渔场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人工智能等智慧农业技术装备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推广应用，智慧农业引领示范效应全面释放，引领县先行区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基本实现，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机制路径基本成熟，全区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35% 以上。第一个重点任务呢，是构建智慧农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首先呢，是完善全区的农业农村大数据，推动部省数据回流、地县数据上传以及原始数据分析共享，实现业务系统的协同整合，确保数据科学准确、管理高效。第二个呢，是建设农业农村的资源一张图。第三呢，是开发智慧农业基础模型。第四是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管理服务。第二大点呢，是拓展重点领域的智慧化应用场景，推进主要作物的生产精准化，还有呢，推进设施种植数字化，尤其是抢抓南疆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遇，实施设施农业数字升级行动，全面提升生产精细化管理水平，重点对老旧温室进行移机化、智能化改造，推广环境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及自动作业装备，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在戈壁设施农业区推广无土栽培与环境智能调控技术，在种苗优势产区推进环境智能调控系统、播种、育苗等智能装备应用。第七呢，是推进畜禽养殖的智能化。第八呢，是推进渔业生产智能化。九是推进育种的制种智能化。十呢，是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那十一呢，是推进智能装备的推广应用。十二是建设自治区及智慧农业引领县。十三是加快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攻关，搭建 AI 技术熟化、成果中试、场景验证、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平台，加速创新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第三呢，是保障措施，也是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智慧化的农业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工作力量支撑，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明确主体责任和路线图、时间表，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强化政策资金赋能，用足用好各级扶持政策，精心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科学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充分用好援疆治理资源，常态化开展农业数字技能培训，培育壮大智慧农业专业人才队伍，强化示范引领与开放合作，及时的总结推广智慧农业建设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持续开展智慧农业监测统计，引导各地呢加快智慧农业的建设。那另外一条好消息也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在新疆的特色农业的突围之路上，有沙海驻仓、高山兴渔，具体内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两种良法让千亩沙丘化作塞上粮仓，在天山深处的峡谷间，智慧渔业让冰冷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牧场，在戈壁荒滩之上呢，智能温棚让昔日不毛之地变成了戈壁菜仓。新疆远离海洋，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典型的半旱半干旱地区。那如今这片占着我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书写着特色农业的新篇章。向盐碱地要产能，春耕时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千亩沙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繁忙，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眼望不到头的荒沙地。2025年，这片荒沙地上的水稻已经达到了亩产超过600公斤。那丰收的背后呢，也是两种加两季的产业组合拳，耐盐稻品种与旱直播技术的结合，实现了一波全苗、先进后灌、分次进水的节水方案，配合地膜包梗的技术，也是成功的突破了沙漠种稻的核心难题。同时更具产业价值的是呢，这套技术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正转化为后续的产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振奋。那另外除此之外呢，在苗种繁育、渔业制造还有饲料加工、包装材料等方面呢，也是在蓬勃的发展。赛里木湖、乌伦古湖等水资源富集区呢，还打造出了集垂钓竞技、渔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2025年全江的渔业产值增长了 24.3%， 像戈壁荒漠要空间，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这一直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戈壁留给人们的印象。然而呢，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一座占地10000亩的绿色戈壁设施产业园也是改变了这一现象。230余座新型日光温室如银带铺展，棚内果蔬鲜嫩欲滴，池中的鱿鱼虾欢腾，戈壁种草种菜，无土缺水是首道的难题难关。产业园创新以沙为媒的无土栽培模式，为作物量身调配了定制的营养液，通过精准的滴灌直达作物根系。同时呢，也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降低成本，产业园创新建造了这个阳光棚、阴阳棚。阳棚呢，种植橘子、木瓜、西红柿等精品果蔬，而阴棚呢，种植菌类、韭黄、包括蒜黄、芽苗等这些不耐光的作物。每座温室都嵌入了互联网的传感器，温度、湿度、光照、土壤水分等数据实时的传到了控制中心。我们的工作人员轻轻的点开手机里的 APP， 就可以精准的来进行调控，实现了一人管百棚。那这里的产品呢，也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每天订单量呢达到了3000到5000单。近年来呢，新疆通过科技赋能，将戈壁转为了戈壁粮仓、戈壁设施农业基地园区，如笋雨后春笋般涌现。那新疆超100万座的大棚的规模化布局，戈壁的沙漠资源创新利用以及高附加值作物的产业化发展，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这些消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啊，这个农时不懂人，播种误一天，秋收差一年。为了确保播种质量，已经上个月就开始选种整地调试农机了，每一步都不敢耽搁。也正是因为对于农业的这份严谨，才能够培育出更加优良的品种。在选种方面，要考虑产品的质量，更要贴合新疆的气候土壤，兼具文旅需要。那包括选择的这个品种呢，也是说到这种品种果皮紫、果肉细，可鲜食，可文旅采摘，也能够打破传统的品种单一、附加值低的一个品种，在高产的示范种植园中，科技赋能成效显著。

一定能够让这个我们新疆的农业得到更好的丰收。好的，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新技术，包括呢好消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
2: 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0: 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 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5: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5: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7: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5: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7: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9: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8: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0: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8: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8: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3: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

两畔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哎，今天咱们从早高峰陪伴大家走到了晚高峰。
1: 是的啊，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啊。
0: 是的啊，那我们呢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马上也是到周末了啊。
1: 对，
0: 也是刚过完五一。哎，咱们来聊一聊
1: 关于旅游的话题。
0: 关于旅游的话题，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你觉得一个人旅游，哎，会不会上瘾？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我倒是没有一个人旅游的经历，但是我有很多次这种的想法，非常想尝试一下啊。
0: 嗯，其实我还经常有，
1: 哎，经常有。其实我猜到了，今天互动话题是咱们小芳给到大家的。
0: 对，没错啊。
1: 嗯，来说说你的感受。
0: 我先说一下这个听友们的感受吧。露露说到有，但是呢不会上瘾，感觉很孤单，没有想玩下去的想法了。王说没有，一个人太辛苦了旅游。然后呢 ，Litter P 就说到了啊，要不换个说法，一个人旅行太孤单了啊。
1: 对，
0: 余生也是说到了，起码也得带上家人吧。但是这个单身狗就另说了啊。西部众和说到，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安静又自由。这怎么说呢？
1: 这个应该是在享受了啊。
0: 哎，我觉得吧，一个人有一个人旅行的好，两个人或者说多个人有多个人的好。
1: 对，
0: 怎么说呢？因为其实近几年啊，我一个人出去玩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我
1: 就
0: 发现，
1: 并不觉得孤独。
0: 我就发现啊，这一个人玩呢，其实更加痛快。
1: 痛快，因为我来说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不用迎合别人的节奏，
0: 对，
1: 你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是不是？
0: 这个地方我想停下来拍照，
1: 那
0: 我想看一看，坐一坐，那我就看一看。
1: 对，
0: 坐一坐，
1: 我就不用顾虑别人的跟随我一起出来的人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对啊，甚至说，就比如说咱们跟朋友之间吧，或者跟恋人之间嘛，尤其是男生跟女生之间，
1: 对，肯定是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和对方的想法啊，累不累啊，想不想在这坐一会儿，或者想继续往前走吗？
0: 对，尤其是这个情侣之间哈，这个男生给女生拍照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哎，是，然后被挨骂也是不变的话题啊，拍不好当然也
0: 拍不好，
1: 所有
0: 被挨骂，这个男生多少男生心中的痛啊？
1: 难道这不是你们痛并快乐着吗？
0: 所以呢，这个出去旅游，其实说实话，整个旅程还挺开心，但是唯独给女朋友拍照这块儿，
1: 好像还是全天。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
1: 下班在路 上。这上一天的节目上迷糊了
0: 脑子啊上晕了。那也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啊？这个旅行的经历呢，有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啊，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一次一个人出去旅游的这种经历啊。大概是什么，去的是什么地方，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对，没错，说到这个旅游呢，这个五一咱们喀什的旅游啊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0: 五一假期呢，喀什凭借着独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掀起了火热的文旅消费热潮。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与暖心惠民的政策也是有效的激活了假日经济。那据统计啊，五一假期全地区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177万多人次，实现了旅游花费呢达到了14.58亿元。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那假期期间喀什市在各大景区包括商圈附近也是免费了提供了咱们6200余个停车位啊，以暖心服务也是诠释了城市温度，让每一位游客的旅程呢更加的舒心，更加的难忘。与此同时呢，地区县市依托自身的一个特色资源，也是打造了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全域旅游也是多点开花，成为假日旅游的新亮点。那比如说在舒富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各地的游客呢也是慕名前来去观赏咱们的这个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近距离的去聆听悠扬动听的木卡姆的乐曲，那感受喀什浓郁的文化气息。村内乐器的作坊匠人那个工人也是说到了啊，他呢也是巧手雕琢，精工细作，一件一件的这种精美的乐器呢也是相继成型。游客或驻足观摩制作流程，或亲手弹奏乐器，亲身感受传统手工艺品的这种魅力。
0: 是的，在应急沙县的土陶村里呢，土陶作坊也是错落有致，制陶工具整齐摆放，非遗传承人现场来进行示范的揉泥、拉坯、塑形、雕花等等工艺，手把手的指导游客们来进行动手创作。那游客呢，也是围坐在陶轮旁边，在慢工细活当中来感受纸

0: 这个传统乐器27大类50多个品种都可以看到。
1: 对对 对，
0: 对，
1: 包括像这种
0: 热瓦普、
1: 啊杜塔尔啊萨塔尔等等乐器呢，均可的就是都有它的各个的异彩，奏响灵动的非遗交响曲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据舒服县的这个文旅局介绍呢，景区在保留原有的风貌基础上呢，也是提档升级，打造了民宿街、包括美食街、乡村风情文化街三种的特大，就是三大特色的景区啊街区，搭配上了阿凡提主题的这种雕塑、民俗打卡点，还有包括景观台等等的这种景致，每日呢定时迎宾歌舞、民俗展演，让游客呢沉浸式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0: 没错，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发展呢，也是非遗匠心坚守与薪火相传的见证。76岁的非遗传承人一名吴首尔，17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50多年的深耕乐器制作，如今他仍然坚守在工坊，进行着改良工艺，倾囊授艺。
1: 是的啊，已经培育出了数十名的这种青年的这些匠人啊。72岁的非遗传承人热合曼阿卜杜拉也是坚守手艺的60余年，三代传承，创新门皮工艺，提升乐器音质，也是培育出了50余名的徒弟啊，形成了完整的技艺传承梯队啊，也是相当的出色。
0: 是的，同时啊，在匠人们的坚守创新下，乐器制作也从家庭的零散制作到集市的售卖，升级为了标准化的生产、精品化的打造、品牌化输出的这个产业模式。那目前呢，全村的270余名村民也都投身到了这个乐器事业当中。小小的乐器呢，也成为了村民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1: 近年来呢，舒服县也是抓紧旅游新疆这个新疆的机遇啊，联动广东援疆资源，持续推进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个提质升级。如今呢，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也是构建起了乐器制作加非遗展演加民俗体验，以及呢加美食住宿和加文创销售等多元的这种发展格局，常态化开放开设了一些制器观摩、匠人教学，包括民俗互动的这种项目，游客呢可以亲手体验咱们的这个制琴、学弹乐器，包括聆听非遗故事。同时呢，安徽游客也表示，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文化氛围浓郁，是假期出来旅游的最优的选择啊。
0: 没错，文旅升级呢也是带动效益明显。5月份自景区改造投用之后呢，单月的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7万次哈。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以来，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呢，舒服县呢也是优化了服务，全县接待游客呢达到了22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了12.38%，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啊。文旅融合，让村民实现了多元增收，也让传统乐器匠人转型为制作、讲解、表演服务复合型的从业者，让这个线上线下的销路，让乐器走向全国，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非遗。
1: 是的啊，
0: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大家呢有空的时候呢
1: 可以
0: 也可以去这边游玩，感受一下这个非遗带来的独特魅力吧。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嗯，那说到最近啊，这个
2: 火爆朋友圈
1: 的《喀什恋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了。
2: 我们再来聊聊。
1: 对，因为其实爱奇艺上面呢已经完结了。那在电视上看呢，可能还要过个一两天才能完全的这个结束啊。总共是八集，那八集呢，爱奇艺上面其实都已经完结了。大家喜欢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喀什恋歌》里面的一些很美好的景色啊，会让你感受到喀什的这种慢时光。
2: 是的啊。
1: 剧中的夏兹、莱利、米纳尔三姐妹经历的生活当中的磨砺和挫折，再到重聚喀什古城，他们一起找到了自我，重启人生的故事呢，也是打动了许多的观众。
2: 是的啊，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也是裹挟着内卷与焦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找能够安心放这个心灵的一些慢生活的栖息地，也是承载着悠然市井烟火的喀什古城呢，恰好也是契合了这一份向往。古城里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呢，都浸润着时光的温度，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留恋之地。
1: 没错啊，有很多美好美丽的景色，
2: 美食、
1: 美食、美景，在喀什古城的汉巴扎的美食街。就像《喀什恋歌》里的烟火日常一样，三位在乌鲁木齐相识的女孩，因一拍即合的创业初心，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慢时光的向往，化作了古城里的一方温馨乌兰朵民宿。苏丽娟曾在乌鲁木齐一家旅行社任职，走遍了山山水水，始终觉得啊，生活少了一份归宿感。每天呢，被密密麻麻的行程单、接连不断的客户电话填满，那看似忙碌充实的日子背后呢，是难以言说的疲惫。就像《喀什恋歌》里的夏兹，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奋力拼搏，光鲜的外表下呢，藏着无人诉说的辛酸和对生活本真的渴望。在这段迷茫的时光里呢，苏丽娟也是遇到了两个志同道合的姐妹，怀揣着创业梦想的女孩，跳出了原本的舒适圈，决定去寻找一个能让心灵安放的地方。
2: 是的，2022年呢，他们以乌字纪念在乌鲁木齐相识的缘分，以兰与朵呀，也是喻指女孩子们交好与灵动啊。乌兰朵民宿的名字呢，便由此诞生。这简单的三个字，也是刻着三个女孩子的青春约定，也承载着她们与喀什古城的深厚情结。从民宿筹备到落地运营，苏丽娟和伙伴们全程亲力亲为，大到民宿选址设计，小到一盏灯的挑选、一盆花的摆放以及一件老物件的陈列，他们呢都反复的打磨，有商有量。他们没有盲目的追逐千篇一律的网红风格，而是希望每一个踏入这里的人呢，都能够卸下疲惫，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这一份彼此的支撑呢，也是并肩前行的默契，与剧中三姐妹的相互陪伴、共同逐梦的这种情谊呢，异曲同工啊。
1: 是的，在这里呢，感受到了原本生活的样子，他们知道这里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虽然说经营民宿的琐碎日常 但是呢，从来没有磨灭他们的初心。常常有客人啊，指着老木剑会好奇的问东问西，他们也总会耐心的讲解这个背后的故事，主动的推荐古城内小众却地道的游玩路线，还会手把手的教客人制作简单的特色手工艺品。
2: 是的啊，渐渐的呢，这里也不仅是一个消费的场所了，更成了更多人旅人的这种喀什的第二个家。多讲一句，客人就多懂一点喀什的美好。这一份联络呢，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东西。苏里坚也是说到啊，在喀什古城的烟火气息里呢，那些关于热爱、勇敢与美好的故事从未停歇。人们在这里驻足停留，被古城阳光的金辉暖透心底，被从容流淌的时光的温柔包裹，在这一片温情的土地上写就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1: 嗯，没错啊，确实。那说到
2: 非常的美好啊，
1: 对，说到这喀什古城，确实呢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看了这部喀什恋歌之后，就说到啊，评论区也说到，或者说弹幕就经常会看到啊，
2: 立马想买机票、啊、
1: 立马想买机票来到这边啊。
2: 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早晚温差，你想晚上的时候下了班之后
1: 很舒服，
2: 你就可以很惬意的走在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哎，买一个萨朗刀克喝一喝，悠哉悠哉，真的是
1: 啊。是的啊，所以呢也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没有人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哎，我觉得喀什古城也非常适合一个人
2: 旅行
1: 去进行旅行。
2: 对，不妨给自己安排
1: 一个假期。
2: 哎，是。
1: Mr. 周也说到了啊，这个觉得想星期天一个人去刹车看看。确实，这个周末到了啊，然后呢，给自己安排一天的时间去放松一下，看一看。哎，这个刹车老城和咱们喀什古城，虽然说哎，
2: 有可能都是古城，但是呢，肯定是会有区别，
1: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2: 是的，是的，不妨去看一看、
1: 对，所以呢，这个不管去哪里，我觉得在路上去了就能够收获不一样的心情，
2: 是的，是的、
1: 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这个心情哈。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一个人
2: 说不定去了一个人，回来俩人呢。
1: 可能这个一个人旅行啊，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潇洒和自在啊。就是怎么说呢？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想喝一口茶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安安静静静下来，坐个三五个小时，
2: 对，
1: 都可以啊。
2: 是的，是的，跟着自己的节奏啊。
1: 对，当你想动的时候呢，你可以马不停蹄的走，马不停蹄的逛，累了再停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所以呢，朋友们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觉得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哎，是有怎样的一个心情，或者说你觉得更多的人旅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感受是什么，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或者说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2: 是的，
1: 你的所见所闻。同时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哎，怎样加入听友群呢？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喀什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一个群字，那就可以加，就会有管理员
2: 给你发送
1: 我们的群号、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包括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督促奉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3: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2: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消息啊。在我们的喀什职工运动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倒计时三天，2026年的喀什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将于5月11号正式的拉开帷幕。那这次运动会呢，是由地委直属机关工委、地区工委、地区体育局联合主办，然后呢也是汇聚了各个单位的精英来展示自己的风采。
1: 是的啊，咱们这个地区第三届职工运动会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5月11号开幕，那14号闭幕，地点呢是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这里啊。当然，比赛的安排也出来了，实际赛事呢是时间为3天半的时间，各项目呢将在多个专业的场馆呢分别进行，具体比赛的地点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各单项的一些竞赛的一个规程吧。
0: 这个呢也是一场展现我们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凝聚团结奋斗力量的体育盛会，无论是赛场上的奋力冲刺，还是团队之间的默契配合，都会成为这个五月最燃的风景线。
1: 是的，
0: 也希望呢我们的广大的干部职工还有市民朋友呢持续的关注，然后呢这个精彩的赛事为我们的参与的选手呐喊助威，也祝他们呢能够在这个职工运动会上收获属于自己的好成绩。
1: 是的。
0: 那另外呢，这周六咱们在喀什市人民广场有一场招聘会，有100多家企业，700多个岗位等着，需要找工作的朋友来进行了解。
1: 是的啊，现场呢是有这个百企千岗啊，100家自贸试验区企业以及呢优质用人单位，面向700名的求职者提供岗位，涵盖高校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低保家庭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其他的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都可以。
0: 是的，同时呢包括直播带岗来进行云端的对接，通过喀什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的同步开展直播的带岗位啊，这个线上线下联动，让无法到场的朋友呢也能够云上找工作。就如果说明天您没有时间啊去现场找工作，咱们呢也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这个直播的形式，关注
1: 云端对接
0: 喀什公共就业服务的抖音平台，上面呢也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答疑解惑，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合适的岗位。
1: 是的，是的。同时呢，现场设置了一些服务专区，政策咨询区呢就是就业啊、社保啊、劳动监察啊，包括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事务等等的部门现场一答，以及职业指导区专业导师呢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岗位推介等等的一对一的服务，以及呢招聘的洽谈区，100家企业面对面的洽谈、现场投递简历等等啊。
0: 划重点，如果说求职者呢去招聘啊，去应聘，一定要携带好个人的简历以及相关的证件，有序的进场。我们的活动现场呢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饮用水、求职登记表这些基础的服务，大家呢可能当天啊会比较的堵，咱们的绿色出行骑这个共享电动车，或者说坐公交，会更好一些。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就现场停车位比较的紧张。
1: 没错了。
0: 时间啊，请记得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5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明天上午的11点，在喀什市人民广场。
1: 没错啊，
0: 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进行前往，当然了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朋友呢
1: 也可以
0: 转发给他
1: 传达一下啊。
0: 另外一则消息啊，这个油价又要进行调整了啊。这个继上一次油价降了之后，那这段时间呢油价又要开始进行调整了。4月21号的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剧烈震荡，那前期呢大幅上涨后，近期呢也有所回落。这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规律呢情况，自5月8号的20:40起，也就今天晚上过了0点之后，这个国内的汽柴油标准价格呢每吨会分别上调320元到310元。包括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呢也会组织好成品油生产的这个调运，还有确保市场的稳定供应。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预计哈， 到底是怎样变呢？预计呢，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油箱呢可能将多花 12.5 元，
1: 大概是个半面钱啊。
0: 哎，半面钱，拉面钱了。那预计呢，这个汽柴油每吨会上调320元和310元。那从全国的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调呢是 0.25 元，95号汽油呢预计是每升上调 0.27 元，0号的柴油呢是每升上调 0.27 元。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也是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目前来说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加满车厢加满油了啊。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去挤这个高峰，说实话。
0: 没错，就是如果说您这个油确实不多了啊，
1: 哎对，不妨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0: 下了班啊，
1: 赶紧去加一下，
0: 有时间的时候去加一下这个油。
1: 对对对，12块多我觉得
0: 也能
1: 不少了，
0: 省一碗拉面，你能省则省，
1: 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好，那也到了快要下班的时间点了，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
1: 是的啊，乍一眼看上去，日常拥堵的路段依然是在解放北路这里啊。解放北路连接着解放南路的位置，就是在汉巴扎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大段的拥堵，基本上两个红绿灯马上堵通了。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文化路了，文化路今天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它的开始的点呢是从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这里开始，一直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啊，特别的堵。
0: 没错。另外的话，西域大道，由东到西到猿人国际大厦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的，是的，你像东边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拥堵啊，是连接着我们的喀麦大道这里啊。
0: 没错。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东西走向的几条路，世纪大道也好，包括咱们建国路、班超路、建设路，
1: 一路畅通。
0: 现在的路况都是挺不错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啊。不知道整点回来之后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0: 是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这个特殊的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
1: 随时的
0: 来进行分享。
1: 是的，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分享。继续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获取更多资讯啊。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这两天说实话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到了下午这个温度啊一下
2: 就上来
1: 了。是的，预计未来三天呢喀什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明显上升，其中我们8号局地有微到小雨。

0: 9号到10号呢，疏勒县、加氏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克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14度左右。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风力三级，气温是18度到34度。泽普金惠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三级，气温是12度到32度。巴楚红海景区晴，偏东风四级，气温是17度到34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偏东风四级，气温是14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柳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六级，气温是1度到18度。塔县红旗拉佛国门景区晴见多云，偏北阵风六级，气温是-2度到5度。
0: 从天气来看，确实啊，这个周末可能会迎来这个比较高温的天气。
1: 是的，是的，大家做好防晒吧。
0: 同时呢，还是要注意早晚的温差，确实呢，还是有点凉凉的。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较8点钟之前确实呢，
1: 变得复杂
0: 了很
1: 多
0: 了啊。已经进入了下班的一个高峰期了。
1: 是的，是的，断断续续的已经出现拥堵了。首先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从迎宾大道过来这条路，目前来说还没有进入高峰期，但是呢，是有一段断断续续。续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再过来就是依然的在我们的哈蟆扎对向车道，也就是解放北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它拥堵的路段是缩短了，但是更加的堵了，车可能更紧凑更多了啊。然后在我们的人民西路这里，连接着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大段的拥堵，从新华书店前面开始啊。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人民东路之前日常拥堵的，就是财富大厦这里倒是不堵，但是土曼路今天反而从我们的喀什古城东门这里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堵的是特别的严重啊。
0: 没错，包括呢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人民东路这边，现在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往东边走，看到呢这个
1: 人民东路啊，
0: 东路哈、啊，连接着世纪大道这边，
1: 对，肺科医院对向这里啊，西向东的方向是堵得特别的严重的。
0: 同时呢，从这个世纪大道过来，老师路转盘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一段非常拥堵的路况。
1: 是的。
0: 那再往环江这边看啊，环江的话。人民西路这边从咱们这个
1: 就是我们的、这个、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对对对，东向西的方向啊，就是从步行街这里开始啊，实际上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十字路口兰宁路的交汇口，就是堵得满满当当，东向西的方向。
0: 是的，西北路现在呢，11小这边，这个南
1: 也特别
0: 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人民西路啊，包括西域大道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1: 对，
0: 以及呢丁香新村这里边的这条
1: 小巷子啊，
0: 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十小前面的新民路啊，也是。十小前面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刚才跟大家说咱们的文化路不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呢，目前来说有所缓解，是从我们步行街的后门开始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前面是有一点点缓解了啊。那再往下走的话，像连接着我们的新民路大众路，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堵得特别的厉害啊，堵过了咱们的西环路往下走，一直堵到了我们的海天中华名园这里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相当的大。然后再过来的话，像我们的新民路这两天跟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提示啊，从我们的就是单位这里开始过去西向东的方向嘛啊，就是融媒体中心这里，到从对，也就是有电信村这里
0: 这边啊，
1: 西向东的方向到二医院的前面是特别的堵的啊，因为那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嘛。再过来咱们二医院的前面东向西的方向健康路这里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啊。
0: 是的，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农三市学校的这个路口，那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班超路和建设路，现在呢仍然是非常好走的一条路。如果说大家东西走向的话，还比较建议走这一条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湖畔路啊，连接着啊南湖路，连接着乐活广场这边
1: 就不太好走
0: 了。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一段排队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像我们的建国路的话，依然呢是在五洲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大段的拥堵。
0: 没错。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从后台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是的，可能就是刚开始嘛，断断续续的小范围的拥堵，不知道再过10分钟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是的，
1: 朋友们目前行驶在哪条路面上，路面上又有怎样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
0: 那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最近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其实迎来了旅游的爆满期。但是呢，这个五月份除了五一之外，

0: 外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哎，就是520马上就要来了啊。因为这个520谐音我爱你成为了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那目前呢，多地520当天的名额也已经约满了。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啊，包括广州，截至5月8号的14时，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看到，520当天，广州11区总共15个登记处预约的剩余量归零，等于是全部约满了。
1: 约满了，对。像根据深圳特区报啊，5月7号的消息，目前深圳各区的登记，就是婚姻登记处呢，在5月20号的也是均已经约满了啊。以及根据江苏媒体4月25号的报道呢，5月20号当天已经有超过1400对的新人预约，其中呢，玄武区已经超过了400对的新人预约。设在景区里的特色的婚姻登记点呢，比如说啊，金陵浪漫中心、夫子庙以及呢鼓楼公园等等结婚登记点呢，都是已经显示已经约满了，甚至有部分的婚姻登记点呢是5月21号也已经约满了。
0: 是的，
1: 截至4月30号呢，像无锡多个结婚登记点在5月20号线上呢预约也是全部已经约满。不过呢，民政部门表示，即使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在当天呢前往现场呢去直接的办理。哇，这个真的是仪式感给到了满满
0: 啊！贴心啊，
1: 嗯，没错。嗯、
0: 同时，根据四川的媒体报道啊，从成都市民政局获悉，全市呢共开放了520当天婚姻登记办理预约号呢3100余个，截至4月27号呢已预约了2522个，整体的预约率超过了81%，包括高新区、锦江区、天府新区、成华区、龙泉驿区的热度是最高的，部分登记区呢已经提前约满了。那社交媒体上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啊，抢不到号，纷纷留言啊，交换预约抢号的心得。
1: 嗯，
0: 到底怎样啊才能够预约到当天的这个号呢？
1: 是的，也是蛮可爱的了啊，
0: 哎，
1: 大家都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了。
0: 嗯，是的，那相关的这个部门也说到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去领结婚证已经不需要户口本了，但有些材料还是不能少，大家要记得啊。2025年的5月10号起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呢取消了限制，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呢也可以全国来进行通办了。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就可以就地来进行结婚，
1: 哎，
0: 不少城市景区也打造了这个领证新地标，包括我们的赛里木湖，
1: 嗯，
0: 哎，也是这个领证就可以免门票。那所以呢，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就选择这个旅行结婚，开辟了婚登加文旅的赛道。
1: 哎呀，感觉结婚结早了啊！对，结婚申请登记的内地居民，就是应当出具下列证明和材料。对，书面的一个材料啊，
0: 没错，
1: 本人的居民身份证以及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有没有这种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的这种签字声明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所以，啊，
1: 心动吗，朋友们？
0: 这个还没有结婚，想结婚的朋友们啊，
1: 抓紧机会了啊！
0: 这抓紧时间，首先得找一个啊！
1: 啊，是的，是的啊，整得我们这样子老阿姨都觉得结婚结早了啊！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消息吧。
1: 嗯。

0: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拥堵的高峰期了。
1: 没错，我们也继续来看看路面，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首先北边最堵的呢还是在第九小学这边，解放北路现在是一个双向的拥堵。
1: 对，北向南，南向北都堵上了。
0: 深圳路的这个路口到利民路的路口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
1: 是的，再下来咱们的解放北路下来就是连接着解放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汉巴扎的对向车道依然是拥堵的一个情况啊。
0: 嗯，那另外的话，人民西路现在呢是有一个两边的拥堵，一个呢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从咱们红叶大厦这边开始到环江十字路口是一段的拥堵。另外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咱步行街的前门到大十字这边，哎，这个拥堵的路段还比较长啊。
1: 是的，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文化路目前来说是有所缓解的，一路畅通啊。
0: 嗯，那但是呢，我们石小这边新民路北向南的方向到山路林时代广场呢现在仍然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对，前面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从我们的融媒体中心出来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新民路这边啊，是有施工的，也是影响到了咱们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来说这里也是大范围的出现了一个拥堵啊，西向东。
0: 咱们从后台看，今天这个拥堵的路段非常长。
1: 一会儿回家有戏了啊。
0: 啊，以往的话顶多也就在邮电新村这边开始堵。
1: 对，
0: 那今天呢已经堵到了这个橘子酒店，甚至说快要到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了。
1: 我都有点害怕，一会儿我能掉头不能。
0: 哇，这边太堵了，包括呢这个新民路南啊，这个我们融媒体中心这一侧连接着古城万达这一边，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
1: 对，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对，还有大中路现在也堵死了啊。大中路从咱们这个
1: 水利局这里，
0: 水利局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西环路这边，尤其是在西环路的这个路口这边，哇，真的也是非常
1: 堵
0: 的
1: 一塌糊涂啊，
0: 车流量非常大。
1: 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连接着二院前面这个应该是天南路了啊，天南路从我们的
0: 解放南路，
1: 哎，对，解放南路，天南路，
0: 天南路和解放南路都堵，
1: 对，都堵，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堵得特别的严重啊。
0: 对，从科技文化广场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那另外呢解放南路从二十六中学南向北的方向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今天也
1: 是
0: 非常
1: 的
0: 堵，
1: 也是非常的堵。包括我们的慕士塔格西路，目前来说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青年南路，也有断断续续的车流增大的一个情况啊。
0: 预计一下啊，咱们可能到下班的时候就可能这个新民路直接连上，估计连到这个健康路，
1: 有点害怕到
0: 农三市学校，
1: 咱能不能倒回去了
0: 这个路就是非常堵。但是呢好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不妨从班超路和
1: 绕一绕
0: 建设路啊，绕一绕。哎，
1: 关键是人说了呀，咱能进咱们的新民路吗？
0: 就关键是新民路这边绕不过来，
1: 绕不过来啊。
0: 这个健康路其实还好，
1: 还好一些。
0: 关键是新民路这边太堵了啊。
1: 实际上健康路这边过了以后也算是一路畅通吧，虽然车流大，但是也能够接受。关键就是在我们的新民路这里啊，就怕这里过不来。
0: 对，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咱们其实可以从我们的这个亚贝西路这边走要好一点。如果说咱们这个从亚贝西路绕到这个咱们的西环路，再往建国路走这边的，如果说去东城方向的话，就是就不用经过咱们这个新民路和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了。
1: 但是西环路啊，也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微笑这里一直到桥面，过了桥面以后呢，继续从我们的丽笙酒店这里开始堵，一直堵到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南湖路了啊。
0: 好嘛，
1: 南湖路
0: 今天真是把路给堵死了，
1: 绕也没得绕，
0: 绕也无法绕，
1: 所以说还是放。

0: 平心态吧，咱们慢慢来，
1: 慢慢的别着急啊。
0: 是，
1: 对，建国路现在也开始堵了啊。
0: 嗯，没错。
1: 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最好走的还是班超路和建设路。
0: 对，
1: 如果说大家东西走向的话，真的是非常建议走这条路。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的人民东西路，今天来说的话，断断续续是有一段车流拥堵的情况，但是也还好啦。
1: 嗯，没错，除了这个刚说到了新民路啊，
0: 嗯，
1: 其他路段呢？总的来说也就断断续续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堵车不堵心吧。
0: 嗯，放平心态吧。
1: 嗯，是的。另外告诉大家，明天记得上班啊。
0: 哎，是的。
1: 好了，今天的呢，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0: 再
1: 见。
0: 再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召开，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0: 我区各地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落地拜成，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0: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达到这一节点。
1: 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各地代表队全力备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金主持。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新疆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为新疆政协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级政协组织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在新疆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新疆政协坚持

0: 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更加坚定坚决，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各方共识上更加用心用情，推动自身建设上更加从严从实，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 陈小江强调，十五五是新疆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找准服从服务新疆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发挥政协组织作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十五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强深度协商议政，助力新疆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画好最大同心圆，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团结联系新疆籍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要着力强化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结合地州市县市区政协换届，把更多优秀人才吸收到政协委员队伍中来，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履职本领，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
0: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要持续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强化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有关方面配合，汇聚起推动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张迎春、玉苏福加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协老同志代表、全国和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 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主委和自治区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各地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5月7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看清全国发展大势，看清我区发展机遇，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加强重点指标、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外贸进出口等，强化政策赋能，落实要素保障，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提速项目建设。要坚持依法统计，加强统计分析，以高质量统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七个坚持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围绕偏远山区、旅游景点、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聚焦河湖水库、道路桥梁、油气管网、施工现场等重点部位，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值班备勤，全面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重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强化治本攻坚。要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防止责任悬空、安全真空。要紧盯古尔邦节、端午节等重要节点，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上持续下功夫，切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查、真正改，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带头干、出真绩，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切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
0: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开局起步15.5新疆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发布会将于上午9:50通过新疆卫视电视直播，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发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新疆发布、新疆日报、新疆广播电视台、天山网、16云、丝路视听等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1: 连日来，我区各地一批民生项目陆续竣工投用，有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总投资1.34亿元的河布克萨尔蒙古自治县南区供水项目近日竣工投入使用。项目新建日处理能力2.5万立方米的净水厂一座，覆盖8个村队和3个社区。河市托勒盖水厂厂长李奇龙表示， 净水厂构建从水源取水、输送调配到深度净化的全流程精细化处理体系，实现供水品质、供水稳定性、供水服务能力的

0: 全方位提升。
1: 水厂从混凝、沉淀、过滤等先进工艺深度进化，每一步皆严格精细，投入使用后彻底解决镇区居民用水水压不足、水质不达标等问题，同时可以满足助镇企业工业用水需求，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打下坚实基础。
0: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四月底建成投用，走进康养中心，防滑扶梯、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完备，房间内无障碍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一键呼叫系统、电视机、空调、冰箱、沙发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星旅阿克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兴介绍，康养中心规划养老床位700张，按照医养康三结合运营模式，可为阿克苏地区7县2市、兵团第一师及南疆四地州的老年人提供优质安全的全程医疗康复和养老服务，是南疆区域首个集医疗康复、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于一体的医康养一体化综合体。
2: 我们将坚守尊老为德、服务为民的理念，以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康养家园，深化文旅加康养融合，拓展服务版图，构建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为阿克苏康养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旗力量。
0: 眼下，库尔勒市八洲宾馆巷道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这条连接人民东路与孔雀河的老巷道经过重新设计施工已恢复通车。走在焕然一新的巷道里，市民王彩荣满面笑容。
3: 通过这次修路嘛，特别的好，走路也方便又干净。
0: 库尔勒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杨文章表示，宾馆巷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开工，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与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4: 宾馆巷全长460米，原路宽6.3米。此次改造不仅对原有排水、燃气、供水等老化管线进行全面更新，同时将主车道拓宽至9.5米，由单行道优化为双车道，从根本上改善区域交通通行条件。
5: 经历了10个月的试生产，国内首套废弃高效循环利用项目在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生产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卜杜艾泽兹的报道。
6: 4月30号，记者走进新疆巴钢南疆钢铁拜城有限公司焦炉煤系综合利用生产现场，纵横交错的工艺管道有序排布，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原本通过火炬燃烧放空的焦炉煤气在这里依次完成净化、甲烷化、深冷分离等多道核心工序，逐步转换为可利用的 LNG 液化天然气。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拜城分公司总经理马俊介绍，
7: 总投资大概3.7个亿，年产 LNG 的话是7万吨左右。利用富余的这个焦炉煤气，通过先进的成熟的工艺进行资源化利用，不但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也给社会创造一定的价值。
6: 作为钢铁焦化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焦炉煤气曾是难以处理的工业废气，如今通过这套国内领先的高效循环利用系统，富余焦炉煤气实现全量回收、高效转化，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在庄寨区，一罐罐液化天然气成品正装车外运，将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及民用清洁燃料领域，市场前景广阔。拜城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管理局统计局副局长张林善，
8: 明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万吨，有力推动我县煤炭、煤化工产业演练、补练、强练。
9: 5月7号晚上9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出境手续后，驶向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这一节点。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10: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实施铁路舱单归并、铁路快通等便利化举措，通过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入境就能同步完成申报，通关环节大幅简化。 同时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与智能审图系统协同作业，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 70%。 阿拉山口海关查检一科科长图尔洪江哈斯木：
11: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日均通行班列数保持在20列以上，单日最高通行班列数达35列。
10: 阿拉山口站全方位优化班列全流程组织模式，细化接发、编组、换装、放行全链条作业标准，全力提升班列开行兑现率。目前阿拉山口站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量已提升至24列。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2: 我们紧盯集装箱装车作业关键环节，充分利用夜间作业间隙，将待查验集装箱调整至指定查验区域，优化货区货位布局，主动对接海关，提升查验流转效率，减少班列等待时间，以精细化作业举措保障口岸班列运输顺畅。
5: 近日，乌鲁木齐市举行工业企业出海对接会，助力更多本土优质产品阔步迈向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13: 对接会上，27家金融机构、30多家外贸服务企业及70家工业企业齐聚，现场设置政策宣讲、产品展示、洽谈签约三大区域，相关部门解读出海扶持政策，外贸企业分享开拓经验，工业企业展示优质产品，部分企业当场与外贸平台签约，携手打通本土优质产品出海通道。中资创汇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泽亮：
14: 米中区啊、甘泉铺啊，有诸多的工贸企业，其实这企业的产品和制造能力是非常适合中亚市场的。如何去获取海外的客户和订单，可能是源头工厂和咱们的工业企业比较关注的，就是营销先行。
13: 据统计，乌鲁木齐5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中，出口企业占比不足7%。当前俄罗斯中亚市场需求旺盛，2025年中俄中乌双边贸易额分别达2281亿美元、172亿美元，产品及基建需求缺口较大。乌鲁木齐市现代工业体系产品可精准补缺，后续乌鲁木齐市将聚焦重点领域，搭建对接平台，全流程帮扶企业，推动本土优质产品开拓亚欧市场。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朱伟表示：
15: 主要就是为了促进我们乌鲁木齐市本地的工业企业出海，因为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工业企业它存在一个不会出、不敢出、也不懂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搭建这么一个桥梁，促进我们工业企业呢能有信心、有能力、有方法去突破一些市场，特别是海外的市场。
9: 今天，自治区红十字会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景区正式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6: 活动现场开展了三救三线知识科普、义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 CPR 讲解与演示，让救在身边理念深入人心。乌鲁木齐市民郑盼盼：
17: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心肺复苏，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积极伸出援手，及时献出一份爱心。
16: 本次活动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持续至5月10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将联合全疆各级红十字会，通过线下设点、基层宣讲、校园活动等形式广泛宣传红十字知识，深入农牧区、边防站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组织专业师资走进农村、社区等场所，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基层，并开展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2026年五八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全面启动，网络众筹、线下募捐、公益市集等同步开展，聚焦博爱天山、大病关爱、西部书桌计划、急救计划、急救包三大重点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人道公益事业，为易受损群体筹集资金与物资。新疆红十字基金会行政部负责人石小芳：
18: 后续我们还会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反馈项目进展，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我们也会持续做好项目执行和反馈，确保善款专款专用，让更多受助群体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5: 5月7号晚上， 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主办的《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0: 科教频道播出。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娇龙正式获颁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张莹的报道。
1: 很多人认识他是从这抹红开始的，这条视频播放量突破6亿，马背上的女县长火爆网络，然而却少有人知道这抹红早就在泥土里扎下了根。
2: 发布仪式上充满深情的颁奖词回顾了贺娇龙的感人事迹，通过荧屏感动万千观众。2020年贺娇龙任昭苏县副县长时，通过社交账号开展助农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因雪地策马宣传旅游视频走红网络。2023年贺娇龙调任县单位后，推动400余家涉农企业完成电商改革。近年来贺娇龙积极从事新疆文旅推介和直播助农活动，个人不收取任何报酬，所有直播打赏均用于公益事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博乐市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日不幸离世，年仅46岁。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
3: 贺娇龙同志获赐殊荣，是新疆女性的共同骄傲。她以柔肩担重任，在直播助农和品牌建设的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新时代新疆女性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杰出典范。要把她身上的这股精神转化为全区姐妹奋进的力量。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眼下各地球队正积极为赛事备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5月7号昌吉州足球代表队在一场友谊赛中以7-2的比分战胜了新疆医科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这也是昌吉州足球代表队为备战江超联赛举行的一场热身赛。队员凯塞尔表示：
6: 之前参加过各州联赛，还有今年举行的中冠预选赛，我们大概已经集训了20多天，大家提前配合已经很默契了，希望比赛中发挥最佳状态，目标就是往射手榜前列冲一冲。
5: 伊犁州足球代表队从3月起进入系统备战，目前已完成2个多月的集中训练，全队35名队员来自不同职业，因共同的足球爱好相聚在一起。为备战江超联赛，队伍集训前后共开展了7场交流赛，先后战胜青海玉树、南京城市 U19 和 U21 梯队等队伍，在实战中提升默契程度。队员马克萨特阿克西：
7: 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会尽力拿下第一场比赛。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眼下，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持续攀升，旅游热度不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五月以来，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凭借原生态自然风光和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河南游客李家珍体验了骑马游览，十分尽兴。
9: 这个村落挺原生态的，骑马去了夏牧场，山上雪还没化，挺漂亮的。
5: 沙湾市鹿角湾景区草木初盛，绿意盎然，远处天山雪峰连绵起伏，近处松涛阵阵，草原开阔，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大批疆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除了欣赏自然美景，骑马、骑骆驼、草地摩托等游玩项目备受游客青睐，景区还新增了动力伞低空游览、萌宠投喂等新业态，多样化体验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在位于玉林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游客们或乘船在湖面观光，或骑着骆驼在沙漠前行，欣赏沙水相连的独特美景。这一景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部，由塔里木河河水自然汇聚形成，是集休闲度假、罗布人文化体验、沙漠旅游、生态宣教为一体的国家级沙漠公园。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通车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全国各地旅行团、自驾游、亲子游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陈伟伟：
10: 我们走在沙漠上的时候，跟孩子一块儿去骑骆驼，有一种驼铃孟坡的感觉。然后坐游船回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左边是沙漠，右边是湖泊，像在沙漠里看海。
4: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新疆13度。

0: 宁多云16到33度，
1: 伯乐多云17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1: 奎屯多云18到37度，
0: 石河子多云19到35度，
1: 昌吉多云19到35度，
0: 哈密晴16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3到39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3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17到34度，
1: 喀什多云17到33度，
0: 和田晴18到32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9到31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曾经与父亲共同旅行过一次，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共同的旅行，在时光大斧的劈砍之下，记忆也只剩下火车进站前后的一些段落。那一年我13岁吧，也不算小了，和父亲一同到我大姑，也就是我爸爸姐姐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隆冬时节的夜晚，我们俩在一个偏僻小站下了车，记不清是等待转车还是等待会车，反正我们要在这个不是目的地的小车站耽搁一会儿。那时候的火车几乎很少准点，永远是慢的，是晚的。按说赶火车是要抢时间的，当时大人们口头流行一句话，晚半小时赶得上，这透露出彼时铁路系统的不正常。恰逢雪后，骤降的气温让地面刚化的雪结上了一层薄冰，很隐秘，很湿滑。父亲到站台上很享受地抽着烟，但是他眼睛的余光依然捕捉到周围有人摔倒了，重重地跌落，一声闷声呼叫，父亲扔掉烟头，和我迅速抵达那个目光可及的现场。滑倒的居然是一个壮汉，当时地滑天黑，父亲和我作为离他最近的人及时赶来，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发现那个壮汉在无奈的挣扎，地滑得出人意料，壮汉其实是有力气的，但是在起身这件事情上完全难以自己做主。父亲上前拽住他的一只胳膊，我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努力，壮汉终于站了起来。由于天冷，壮汉的谢意化为不自然的笑容，咧着一条斜缝的嘴十分僵硬，但发出的声音

0: 哎呦，又两年多没有见过了。哎，你去哪儿了？哎呦，又两年多没有见过了。哎，你去哪儿了？父亲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过去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教化学和生物，他教体育，素来身强力壮，另一绝是厨艺很好。我们到他家吃过饭，他做的炖豆腐给我印象最深。父亲说：哎呦，李工啊，哎，看着就像你，我去临河，再到杭后看我姐姐。李叔叔说：哦，我就到卜龙，父亲过世了。李公随后被家人叫走，也就各自散了。不远处有个售货车，父亲大概要买烟，便带着我走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售货员是个年纪尚轻的女性。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看得出这个售货员眉眼清秀，鼻尖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也被冻红了，但是并没有戴手套。他的头巾是有些旧的格子款，被折成三角，在已经冻红的下巴颏那里牢牢地打了个结，薄薄的嘴唇有些苍白，长长的睫毛似乎暗示着他的韶华依旧。他从嘴里呼出的白气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简陋的朦胧之美，他不停地活动着双脚，跺着落满灰尘过于肥大的棉鞋，在空荡寂静的站台上，他显然算得上是暗夜里的一抹亮色，是唯一的微光，唯一的温情。父亲向他投以关注的目光，想必这个女性也注意到了，目光容易让人心领神会，比话语更会传情达意。别以为你看别人，别人发觉不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交流所使用的眼神，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简单直接，可以胜过一切语言。像爱默生说过的，眼神里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解。是的，理解与接纳，或许还有默契与交流，具有神奇的魔力。在父亲买烟的时候，他目光对准了一本《袖珍现代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商务印书馆的，带着浅蓝色磨砂塑料封皮的那种。天冷啊，封皮被冻得硬邦邦的，它被混杂在一堆食物当中，在简陋的小推车上无人理会。父亲还是识货的，他把手伸过去拿书，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手原来如此精致，比女售货员的手更像女人的，又白又细腻，仿佛天生应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似的。父亲仔仔细细地看了小词典前面几页，拿了一包内蒙古出的千里山牌香烟，并没有打算给我买零食。在他看来，吃零食是浪费，是不应该的，小孩子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父亲正要掏钱的时候，前面伸过来一只乌黑皴裂的手。
1: 哎呦，行行好，行行好，遭灾了，家是陕西神木的。
0: 浓重的鼻音，陌生的腔调，听得让人不好受。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知道北京、上海、地拉纳、平壤、河内、万象金边，再就是知道神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在遭灾，永远有各种年龄的乞丐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不

0: 期而至。他们的悲情让人麻木无奈。父亲不理会这个乞丐，他从裤子口袋里捏出了一张票子。父亲从来不带钱包，他向来不要钱包，可能是吃过丢钱包的亏吧。他把一张大票子交给售货员，购买两件商品找回来的钱其实还是不少的。那时候商品的定价有零有整，找回来的钱同样毛票钢镚都有。父亲抽了一张给了我，其他的都给了那个要饭的了。这显然大大超出了那个乞丐的意料。那个老头打工作揖，千恩万谢，但是父亲并不理会。他把小词典交到我手里，离开小推车，到一边点着了烟，抽了不到半支烟，火车就进站了。太阳在早晨壮丽雄伟地升起，是小草以至于人，一切创造物都欢悦起来。俄罗斯，别林斯基、孟采儿、歌德的批评家，人人都知道，隐瞒是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美无缺的。要是你想隐瞒住一桩事情，就得隐瞒住与其有关的其他事情。美国，索尔贝楼，《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想好怎么写奶妈了。奶妈，这个与女人的乳汁和肉体紧密联系的字眼，永远是亲切、勤劳、奉献的。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一时恩人，奶妈暂时替代别人家的母亲，只因为她有施人恩泽的资质和条件，他成为一时之选，但是他的付出、美德，理应在人的记忆里长久留存。我和妹妹都得到过奶妈的恩惠，贫病交加的母亲，先后把我们俩送往奶妈家，求助于她乳房里的汁液，这奶水的滋养，怀抱的承载。这礼待桃僵的安排，令同一个女性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家的重要人物。暂时的寄养，孩子活下去的权益，让我们寄托于他人的怀抱和温存。于父亲母亲而言，既是无奈，也是必须。时值三年严重困难期间，身患疾病的母亲根本不拥有哺育自己孩子的资质，其实也根本不拥有生育孩子的条件。但是我和妹妹却以一年一个的间隔，不时时宜地降生于这个食物极度匮乏的世界上。我们的存在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把我们一家与乡村的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我和妹妹对这家人并不拥有记忆，我们只是在生命混沌之时走进一个小村子，躺在一家人的炕头，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怀抱里撒娇苟活。年龄渐长，我们才慢慢明白了自己奶妈居住的村庄，她的音容才逐渐清晰亲切起来。我们曾经被邀回那个小乡村，沿着去往烈士陵园的小路，重新回味自己与奶妈一家的联系。当然了，这种联系时断时续，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很奇怪，把我和奶妈联系起来的是早晨院子里公鸡那高亢而起伏有致的打鸣声。 在我们那个小城里，世界是不是已经醒来？早晨是不是如约而至，听命于鸡鸣的划定和提醒？街道两旁各类家属院居住的人们，理解早晨是否已经来临，依靠的往往不是钟表，而是家禽的声响。大家判断一天的开始，不看太阳出来没有，而是公鸡打鸣没有。公鸡打鸣会早于太阳的出现，尤其是冬季，太阳像个懒汉，迟迟不肯露面，公鸡则任何时候都心中有数，他们最记得什么时辰是早晨。他们预告雄伟的太阳即将喷薄而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才会静悄悄地躲进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抖擞着精神漫步在院子里。总之，他们比早晨醒来的早得多，这在当今听不到鸡鸣的孩子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错，我和妹妹幼年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鸡鸣这种属于农业社会的现象在城市里相当普遍，几乎小城的每家每户都养一些鸡、鸭、鹅、兔什么的，有实力或雄心的还会养猪、羊，甚至小牛。小城格局不大，与农村距离很近，或者说小城就被农村包围着、供养着、感染着，不自觉地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人们街上碰着了，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声音很大，像是在田野里的喊话。过年过节，亲戚之间要大吃一顿，像是村子里那样的流水席，维系着亲友们的关系。小城街道上经常有马、骡、驴、骆驼、羊的粪便，医院里经常收治一些被大牲口踢伤的人。狗似乎从来就不算是农业社会的附属品，在过去的年代，城市里能够养得起狗的人家并不多，如果养也只是让狗看家护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宠物。小城里的人们只重视饲养家禽、肉用牲畜等，人与畜天然亲和，饲料就近取材，有什么就喂什么，有什么条件就养什么动物，有时候从自己嘴里节省下一点点，也能让几只鸡凑合着活下来，催促它们长大，再让它们补充家里人的胃口。院子里的鸡、鸭、兔什么的活下来的理由，主要是当时的生活资料过于匮乏，城里的一家人想填饱肚子混个饱实在太难，粮、蛋、肉、奶全都是凭票供应，是稀有品，紧俏得很。当时计划生育尚未实施，一家人往往孩子一大群，再加上老人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能够吃上饭，能够吃饱饭，能够吃得好一些，大多要拜托这些家里养的小动物。如果家里再有个病人或老人，为保证营养，额外在饲养家畜方面投入精力和心思，更是必不可少。我们家人口不多，与农村缺乏天然的联系，根本没有在粮食及作物方面受到接济的可能。家里补充食物来源基本上靠自己养的鸡、鸭和兔子，有鸡就会有打鸣的声音， 就会有鸡窝，有鸡粪。鸡鸣之后，就会招引来淘鸡粪的人。从我记事时候起，似乎就有一个精瘦的老头，经常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我家的鸡窝旁边。他几乎每天都不缺席，早上、中午或者下午，从不落下一天。姥姥让我和妹妹叫他杨大爷。杨大爷的手推车上挎着几乎能够拖在地上的筐子，手里拿着一把粪勺，每天把我的大院鸡窝里的鸡粪淘得干干净净。杨大爷的年纪也就四五十岁吧，在我们看来已经很老了。他留着山羊胡子，乐呵呵的，头发有些自来卷，是深褐色的那种，但是他很少给人看自己的头发，老是用一顶帽子遮掩着。冬天是皮帽子，夏天是单帽子，不是旧的就是打了补丁的。杨大爷个子很高，裤腿在脚腕部紧紧扎着，见了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会浮现出慈祥和蔼的神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会围在杨大爷那辆老旧的手推车旁，看着他淘粪。杨大爷会和我们斗几句闲嘴，神态和气地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次，杨大爷发怒了，因为有一个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随口叫了他一声淘大粪的。这随口而出的字眼使他的脸顿时变成了酱紫色。他挥起粪勺，对着那个愣头青喊了一句我们后套人最恶毒的骂人话：个跑货。这个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杂种。杨大爷的威严厉色和凛然大怒，使小孩子们一下子愣在那里，随即快速四散而去。杨大爷主要是淘粪，也兼收一些旧货，还捡拾路边的废纸、废纸盒、牙膏皮之类的。我们家里有破衣服、牙膏袋、废铁，也会拿去给他。杨大爷是识字的，这在当时他那个年龄的农村人里并不多。他还会讲故事，讲乡下的一些传说。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家属院院墙外的一块空地上，杨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偷宝藏的故事。说是有个机智的农夫，是家里的老二，他日夜奔波，也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有一天发现了一山洞的财宝，运回来一些，为了量一量这些财宝有多少，他向哥哥嫂子借量器小生。嫂嫂为了搞清楚小叔子到底得了什么宝贝，就在小生底下抹了蜜蜡。小生还回来之后，嫂嫂发现井底的蜜蜡上沾着一枚金币，于是怂恿丈夫也去找财宝。哥哥偷财宝的时候过于贪心，忘记了开山洞的口令了，不幸遇难。弟弟掩埋了哥哥，娶嫂嫂为妻。后来贪婪恶毒的强盗反复为难农夫，故事很长。后来农夫在一个美貌的姑娘帮助下，最终战胜了这帮邪恶的强盗。大家听得十分出神，向杨大爷提出各种问题，杨大爷都能够巧妙地回答。但有一个孩子问道：
2: 那弟弟为什么能和嫂嫂结婚？
0: 这一下可把杨大爷给问住了。 妈妈、姥姥经常念叨这位杨大爷，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听妈妈和姥姥说，杨大爷的爱人就是我和妹妹曾经的奶妈。这个消息大大的拉近了我和杨大爷的距离。我不再和小伙伴们围观他，不再和大家一起背后议论他。我忽然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更加柔和了，我们四目相对而视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停留。我甚至发现杨大爷的眼珠比别人都要蓝一些，耳朵也比别人的大一些。我和妹妹有时候会守在鸡窝旁边等待杨大爷的到来，但是往往不成功。杨大爷越等越不来，不等了他反而会来。有时候姥姥会找一两件穿旧了的衣服给杨大爷，而杨大爷有时候会带些苦菜、葵花籽之类的给我们。我和妹妹最盼望的当然是到杨大爷家玩。杨大爷邀请过我们，但是妈妈怕给他们家添麻烦，爸爸没有空带我们去，一直没有成行。去杨大爷家里玩最终是由姥姥坚持和实施的，也只有姥姥能够做到这一点。出行一般安排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姥姥事先做过认真准备，带一些家里能带的东西。我记得至少有红薯干、粉条等吃的，一些常见的硬水果糖。有一次居然带了一只自己做的鸡毛掸子。妈妈有一次提议带一瓶驱虫的宝塔糖给杨大爷的孩子们。夏天总能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连同去杨大爷家的所见所闻，只要在夏天就能够记得住。有一年的夏天，我和妹妹随着姥姥去杨大爷家，终于成行了。我们三个人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与人相处，与自己和解。年少的时候，我们渴望合群，渴望被喜欢，总想用尽方式维系所有关系，哪怕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可随着阅历渐长，我们慢慢发现，成年人的社交最可贵的从不是人脉满堂，而是分寸有度，内心安宁。人越长大，就越懂得减法的意义。年少时热衷于热闹的圈子，海量的人脉，以为合群就是成长，包容就是善良。可慢慢才懂得，无底线的退让换不来真心，无边界的社交只会徒增疲惫。成年人的世界，相处靠真心，维系靠分寸，立身靠底线。真正的清醒，是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任何人，不再卑微维系任何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懂得取舍，懂得拒绝，懂得给自己的社交设立边界，守好底线。愿我们往后余生，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分寸，社交有底线。

在人情往来中活得轻松坦荡且自由。今天就让我们跟小艾一起聊聊成年人该如何守住社交底线，远离内耗，从容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是守住这三条社交底线。有人说，90%的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人生在世，免不了要与他人打交道。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助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唯有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远。不要有求必应。一个人越成熟，就越懂得要放下助人情结。所谓的放下助人情结，并不是去做一个冷漠的人，而是要避免过度的被他人所消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过分热心，反而会令他人产生依赖心理。如此做法，既是在纵容他人的懒惰，同时也会令自己不堪重负。直到有一天，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就会被他人所怨恨。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只有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才能获得他人的感恩。不停的付出，时间久了，就会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此时，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恩，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加倍索取。很喜欢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但是老好人没有。学会收起自己过分善良，方能摆脱负累，轻装上阵。不要太好说话，什么样的人最没有存在感呢？答案是那些喜欢说随便的人。喜欢说随便的人，总是害怕自己的要求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于是他们总是压抑自身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需求。在他们看来，自己如此替他人着想，必然能获得他人的喜欢。然而，他们最后换来的却是他人的轻视与忽略。遇到需要牺牲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首先被选中的也是太好说话的人。久而久之，舍己为人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一旦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了，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帽子。我们常说做人要大度，太好说话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原谅别人。然而他们的轻易原谅，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二次伤害。一个人太好说话，处处为他人着想，往往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会让自己渐渐低到尘埃里。只有懂得维护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偶尔一次的放弃才会被别人所珍惜。只有懂得不轻易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才会有所顾忌。爱人要先爱己，一个人只有经营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不要走得太近。梁实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久。有些人觉得关系自然是越亲密越好，然而走得太近的关系，矛盾与分歧就会被放大。毕竟人与人关系再亲密，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唯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双方留下自由的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相处得更加融洽。演员陈道明认为，朋友之间真的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当他的朋友跟

太多的私事，他不但没有兴趣听，反而还会制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的太多，不但会令对方无所适从，也会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三毛说，朋友之间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如果自视关系亲近，就肆意地插手对方的私事，那么不但得不到对方的感激，反而还会令对方心生埋怨。唯有守住该有的边界，把对方的事情还给对方，才能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很认同一句话，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而麻烦和冲突都源于无意识中想要突破界限。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恰恰相反，只有在界限内行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愿你我都能明确界限，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人生漫漫，世事纷繁，风雨波折皆是人生常态。行走于世间，有人困于一时的得失，终日焦虑内耗；有人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始终难以释怀；有人计较于琐碎的是非，活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的幸福与通透，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夜深人静时，我们总会慢慢感悟，生活大多烦恼皆源于心。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事，终会成为过往；我们念念不忘的遗憾，终会慢慢释然。日子匆匆，岁月悠悠，与其纠结内耗，郁郁寡欢，不如放宽心态，坦然前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是心境，度的是自己。把心放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世事的不如意，把事看远，跳出当下的方寸困境，看淡眼前的一时波折，不必纠结是非对错，不必计较得失盈亏，不必沉溺过往悲欢。愿我们往后余生，常怀宽心，自带远见，遇事不慌，遇事不怨，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长远之眼看人生，岁岁安然，事事顺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悟人生的通透之道，修炼豁达心境，以宽心待人，以远见行事，从容奔赴余生山海。

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电影、电视剧，我们早高峰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主题。
1: 最近啊，咱们喀什恋歌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呢，喀什恋歌在爱奇艺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昨天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爱奇艺之前是卸载了的啊、然后昨天呢，我把这个爱奇艺下回来了，
0: 就是为了看
1: 喀什恋歌。你会发现，喀什恋歌已经在爱奇艺的榜单当中升榜第一了。
0: 没错，那5月5号起，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领衔主演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的黄金档正式开播之后，然后呢，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也引爆了文旅热点，是一个治愈系的剧集。
1: 是的，那为什么一部8集的迷你剧凭什么能够冲上热搜？其实凭的是真实啊。这个呢，不只是在摄影棚里搭建出来的一个新疆，而是呢，在剧组的这个拍摄下，实景的拍摄下，来呈现出喀什的这个真实的景象。
0: 没错，
1: 这种真实的这个景色，包括呢，帕米尔呈现出的这个美好的这种雪山湖泊，以及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金草滩，其实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原本来的样子，

0: 是说他在这个造景棚里造出来的样子。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剧给人感觉就是节奏慢下来了。就是以前我真没觉得节奏快，但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都特别的赶，也真的不知道在赶些什么。那随着这部剧的开播，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情感啊，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等，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就会感觉啊，时间慢慢的慢下来了，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虽然说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没有身临其境吧，但是光看一看，哎，心思确实是放松了很多。
0: 是的，没错，就包括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弹幕嘛，就也会跟大家进行互动，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很多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会在弹幕上打上啊，看完电视剧第一集，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查喀什的机票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电视剧里面拍摄的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美景，包括里面的一些共鸣，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喀什。所以让大家评的真的就是产生的共鸣。
1: 是的，而且喀什也是一座非常好看，然后非常美丽，比想象中更有文化底蕴的古城。
0: 没错，包括呢，咱们喀什恋歌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种选择，包括李兰迪饰演的夏姿，她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还有郭俊成饰演的周恒之，从外地来喀什的陶晶，那两个年轻人的相遇呢，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
1: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剧的时候，刚才还在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年轻人的选择之外，里面还包含这些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处理等等。所以说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些碰撞，包括如何和家人相处，还有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其实都戳中了非常多人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说是四五十岁正在面临一些这个抉择的人来说，其实在夏姿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是在这部剧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身影。所以说这部剧凭借的更多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还有面临着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还有这个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同时喀什呢，也是中国最西端的一个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说我觉得喀什恋歌是值得所有人过去看一看的。那喀什恋歌到现在为止已经播放了很多集了，那更多的可能是偏向于新疆的人文风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虽然说不是完全的地理风貌，但是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些欢声笑语，包括里面展现出来的风景，包括米娜她的一个婚礼，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都是很能够让人就是被吸引到的。
0: 没错，因为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已经爱奇艺上如果有会员的话已经更新到第六集了啊。如果说就咱们普通正常看的话，其实也更新到了四集。那其实从目前更新的四集来看呢，其实更偏重于去拍摄我们新疆的一些人文风貌，更多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讲这个地理的风貌。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米娜的婚礼，以及呢在喀什里面生活的这个欢歌与笑语，包括呢在这个驿站之间的来回，还有这个来历，渴望继承古陶手艺，可父亲呢却不认可，一个接着一个的对比，就其实好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会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1: 没错，那来历想要继承并且传承下去，然后开发更多的东西，产生那些碰撞，也是年轻人和老一辈他的思想观念的一些碰撞，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并且观看的影视剧作品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剧啊，不单单是说是看到他的这个故事也好，或者说看到它里面的人物情节也好，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也被喀什的这些美景所震撼到。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也特地跟大家来说一说，跟着喀什恋歌里面的风景来更多的去了解喀什。
1: 没错，其实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在这个他们看看雪山，然后在草坪上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之后，然后米娜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那一幕的场景就是非常

0: 常好看、嗯、就是好像感觉世界这么大，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世界这么大，我们的这一些想法其实可以在慢慢的生活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感动的。
1: 嗯，没错，包括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看了喀什恋歌之后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跟着我们的喀什恋歌去到的这些风景美丽的地方，你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推荐哪一些喀什比较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其实说到这个《喀什恋歌》这一部剧，那《喀什恋歌》道出了独属于南疆的一个韵味，因为剧中的全部的过程是在喀什实景拍摄的，那取景涵盖了喀什的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包括牛羊大巴扎等标志性的一些建筑物，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同时呢，从这种纵横交错的古街古巷，再到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山，从热闹鲜活的牛羊巴扎，再到传承了千年的土陶艺术，那每一张都像是一个喀什的人文风景的明信片，记在你的手中，然后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的神之向往了。
1: 对的，没错啊。为什么说是喀什呢？因为其实《喀什恋歌》呢，道出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韵味，也跟大家说到了剧中在全程的实景拍摄，取景地呢覆盖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标志性的地点。
0: 没错。那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那喀什古城是剧集的核心舞台，这个也是唯一中国唯一一个保持着完整的这个迷你式的街道、
1: 迷宫式的特色的这个城市街区。
0: 对，而且纵横交错的这个巷子呀，然后也是有别具一格的百年老屋，色彩斑斓的门窗，包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的照片，非常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黄昏前往，光影穿梭过巷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那说到这个喀什古城，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开城仪式了。其实五一期间啊，这个看开城仪式的游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啊或照片上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古城前面的街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路供我们大家能够去站在那边进行观看。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真的是这个路已经往前面无限的延伸了，不知道有多少米了，反正从远远的望去就全是人海，人山人海，一点形容不为过啊。
0: 对，而且在这个古城里面还有这个时不时每天到点之后还有这个巡回的演出展演。身着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也是载歌载舞。哎，这两天我刚好刷到很多大家在古城里跳舞的视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杂艺啊，包括一些这个展演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和很多的文化内涵。
1: 没错，就经常在古城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居民在那边载歌载舞。所以呢就会感受到那种舞蹈的魅力，包括被那种音乐的带动下去。虽然说我是一个这个肢体不太协调的人，但是呢跟着这种音乐我都忍不住去跟着跳哈。
0: 是的，
1: 那也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这咱们去喀什古城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开庭仪式，然后具体怎么去玩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来喀什的时候也会来问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喀什古城呀，然后开庭仪式是在什么时候呀，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是的，主要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占位置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早上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呢古城是带有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阳光掠过古城的土黄色的墙，那空气当中也飘来了这个烤馕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花酱的甜润，街巷当中也是有若有若无的木卡姆乐声。所以说大家早早的去到古城的东门，为了等待的就是开城仪式了。
1: 是的，每天的10:30准时开启开城仪式，但是呢跟大家的建议是稍微早一点去，不然的话站不到好的位置，可能只能站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
0: 是的，那在锣鼓和歌舞当中呢，推开这座千年古城的大门，就可以走进蕴藏着非常不一样丝路烟火的喀什老城了。
1: 开是古城的开城仪式呢，是固定于每天的上午10:30在古城的东门来盛大举行，整场的仪式呢大约是20分钟左右，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啊，完全免费的一个开城仪式。大家呢，所以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要提前的去早一点占位置啊？就是呢，你越早占位置，那你越靠前。包括呢，你看到的这个距离呀，还有包括你拍照的这个或者说拍视频，也能更好的去进行记录。所以呢，早一点啊，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城仪式呢，它是以

0: 旋转尽显着这个歌舞的奔放与柔美，瞬间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1: 嗯，是的，随后进入历史演绎的篇章，张骞、班超、阿曼尼沙汗等镌刻在丝路历史当中的人物穿越时空进行登场，通过旁白与情景的对话，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疆、十二木卡姆传承的传奇故事，也在诉说着喀什作为丝路重镇，连通着东西融汇文明的千年过往，让游客在沉浸演绎过程当中读懂古城的历史底蕴。
0: 嗯，没错。那紧接着就是民俗风情与互动的环节了。现场呢融入了杂技、手技、幽默的情景歌舞等表演，然后搭配着改编后的《阿凡提之歌》等经典的曲目，展现了喀什人民热情好客、幽默淳朴的民风。而且驼队的商旅造型的表演者也是缓缓的入场，还原了古丝路上商队入城的一个场景，驼铃声声仿佛让人家看到了千年前来往不绝的商旅互通有无的贸易盛景。
1: 嗯，是的，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啊。那最后呢，全体的表演者会齐聚在城门下，共同演绎欢快的迎宾歌舞，厚重的古城门这个时候也缓缓开启，表演者呢会工作人员一同挥手来热情的欢迎来自八方的游客，整场的仪式呢也会在热闹祥和的氛围当中落幕，也正式开启了古城一日的烟火时光。
0: 嗯，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非常的盛大。那同时开城仪式落幕之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踏入到古城区，脚下呢也是被岁月打磨的光滑的青石板路，抬头是错落有致带着雕花的门窗和这个木就是民居，然后就是里面确实是有人在住着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的巷道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着，没有特别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喀什的古城的市井烟火，那每一步其实都会藏着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了。
1: 嗯，没错，老城的这个街巷呢其实就是活泰的民俗博物馆，走在里边能感受到蜿蜒的小巷，手工作坊的也是一字排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掘声也是不绝于耳，匠人们专注着打造着铜壶、铁器等等器具，木器作坊当中精美的木雕盘子、乐器也是渐渐成型，花帽巴扎里色彩绚丽的这个帽子也是琳琅满目，一针一线都透着匠心。偶尔遇见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孩童呢在巷子里面追逐嬉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温柔又治愈。
0: 没错，那我们逛完古城之后呢，漫步期间找到百年老茶馆，这里是必停的角落，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后点上一壶醇香的茶，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听到这个店内传来悠扬的热瓦普琴声，偶尔有当地的老人哼唱着莫卡姆的选段，非常的慵懒又惬意，而且阳光透着这个雕花的这个门窗洒进来，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会拉窗帘的嘛。
1: 嗯，
0: 然后那个窗帘非常好看，阳光洒进来然后就会有这种印花在脸上身上，就是很梦幻，那落在茶碗上光影斑驳，那这一刻呢彻底的能感受到老城的慢时光了。
1: 嗯，
0: 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休息点，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忘却旅途的一个疲惫感。
1: 是的，除了老茶馆之外呢，那老城的美食也是藏不住的诱惑，巷口的馕坑里面有刚出炉的烤馕、烤包子啊，然后呢香气扑鼻，街边的小摊里边这个缸子肉真的是冒着咕噜咕噜的热气，羊肉串呢也是滋滋冒油，还有暖弱的抓饭、香甜的鸽子汤，每一口都是我们独有的醇厚滋味，随便走进哪家店老板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呼，递上一盘干果、一壶热茶，那淳朴的善意让整场旅行会显得格外的温暖。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喀什的茶真的很好喝。
1: 嗯，
0: 而且到哪里哪一家店他都会给你递来一壶热茶。
1: 对，而且每家店的递过来的这个热茶不一样，
0: 是有果味的热茶。嗯，然后有药茶。
1: 对，
0: 也有这个砖茶。
1: 嗯，
0: 就是我挺喜欢这些味道的。
1: 是的，我觉得和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就是可能去有些地方他人家给你上的是白开水。
0: 对，或者说是热的白开水，
1: 对，热的白开水或凉的白开水，但是
0: 柠檬
1: 对，或者柠檬水儿哈、嗯。但是呢，喀什不一样，喀什一定是不管你去多大的店，或者是多小的店，
0: 是的，
1: 给你上的都是最先上的就是一壶茶。嗯，
0: 对，好像这壶茶也标志着每一户门店它的一个不同，就像人喷香水一样。
1: 对，
0: 哎，这是我的味道，
1: 独特的标志、啊。
0: 对，这是我这个店茶的味道，一定要记住，嗯、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百年老茶馆出来了，继续穿梭在老城的街巷当中。其实大家可以选择。

0: 这个漫无目的的来闲逛，因为这里就是哪里都是风景，然后斑驳的院墙、彩色的门窗、挂满着街巷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墙角盛开的鲜花，还有不经意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民俗表演，包括当地我们在这里有歌声的时候就会跳舞，随时随地的舞蹈都在诉说着这一座古城与生机和活力的一个碰撞。同时这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古城风貌，也没有这个臭豆腐呀或者大烤肠等等，而是保留着更多的本地人的生活气息，有着不一样的烤包子，还有烤馕、干果等等，是一个有活力的千年古城，也是丝路文明当中留下非常珍贵的一个印记吧。
1: 是的，因为你去其他的一些古城，可能刚刚说到的，比如烤这种什么臭豆腐呀，就是好像各地的这个美食千篇一律，但是呢，来到我们喀什古城，哎，真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独特的美食，会让你流连忘返。包括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彩虹像呀、布袋像呀等等，这些真的是
0: 还有昆仑塔，
1: 哎，随手一拍都能够是非常出片的。
0: 没错。而从10:30的开城仪式，再到一直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巷当中，与喀什的这个古城相遇，仿佛是一场跨越着千年的丝路邂逅，有着震撼的历史演绎。走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就会想象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这样走着的吗？所以说，也能感受到古城的岁月沧桑，感受到古城吹来的暖风，悠闲地漫步在街巷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有一种历史的醇厚感，同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当下时间慢下来的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份独特的风景、风情，包括时间和感受，都会成为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记忆点了。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空闲的时候，或者说觉得内心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呢，哎，想去古城走一走，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呀，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了，
0: 宽广。
1: 没错。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00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古城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喀什老东城的北面有一片40米高的黄土崖壁，立在了800米长的崖体上，这里就是高台民居了。建在40多米的黄土高坡上的这个高台民居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喀什原始风貌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剧中展现着古城烟火气息的重要场景地。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咱们的高台民居，那它呢是土屋层叠的咬合，有着600年的烟火味段。这里呢也是唯一连续1000年有人栖息的崖地聚落，是刻在黄土里的这个生活史诗。它也是
0: 土陶人家
1: 、名字呢直白藏着起源的密码。
0: 是的，那2000多年前这一片黄土高崖便有了先民聚居，那东汉的班超、耿恭的足迹曾落于此。那9世纪的这个喀拉汗王朝将王宫建在了崖北，那彼时南北岸一体，直到数百年前的一场帕米尔山洪冲断了高崖，那南坡便成为了今天的高台民居了。
1: 嗯，是的啊。那同时呢，这里同时也记载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疏勒都督府2022年碳14呢，也是经过测试证实了这里呢是最底层的窑洞木梁，可以追溯到公元798年，千年的时光，地基未改，人烟未散。
0: 嗯，是的，站在高楼上露台上俯视着，土屋依然是崖层层层向上的，一户叠着一户，一代盖着一代，家族天丁便在老屋上继续盖这个新的房子。木梁沉重，黄土夯实，杨木为架，看似比较松散的这个土坯房，实则能够抵御12级的风沙和地震了。
1: 嗯，没错，刚开始其实我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些土建筑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我说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沙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影响，其实
0: 感觉不太牢固。
1: 感觉不太牢固，但是呢，刚刚经小爱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我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了啊。
0: 嗯，没错。嗯，那5.7万平方米的这个悬崖上呢，这个崖壁上有640多户，4000多名的居民也是世代相守着，50多条的小巷纵横交错，过街楼悬空相连，那巷陌曲折如迷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来引路的话，非常容易迷失在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个土黄色的褶皱里面。
1: 嗯，没错，这里的底色呢是泥土和烟火，崖壁的色格子粘土细腻坚韧，是制陶的绝佳原料，千年的土陶技艺呢也在此生根，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
0: 没错，那有这个土陶的这个作坊，泥土的气息也是扑面而来，选土、揉泥、拉坯、晾晒还有烧制，全程手工无

0: 粗纸无模具，指尖的温度揉碎了这个黄土，塑成碗壶罐，纹路里面也藏着这个人们的审美与日常生活。
1: 是的，在这里呢，民居的细节也藏着刻制的美感，土黄墙面偶尔呢也呛嵌着蓝绿色的门窗，雕花的木纹呢，这个也是纹理深浅，门楣呢也是纹着几何的纹样，简单也精致。百年老木屋的木栏木梯没有护栏，陡峭且稳固，踩上去会发出诚实的声响，就像是在进行着时空的回应。
0: 没错，院子里面呢也种着巴旦木的树或者是桃树，春日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瓣落在黄土墙上，柔和了崖上的一个苍茫。那居民的笑容也是质朴温和，孩子们特别爱在这种巷陌或者巷子里进行奔跑，老人则坐在这个门前晒着暖阳，晒着太阳，然后唠着家常，时间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缓慢又从容，仿佛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一样。
1: 嗯，没错，其实高太民居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和喀什古城的这种风景包括沿途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更多的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而在这个高台民居呢，你走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嗯，
1: 就是从你刚还没进门的那一刻起，在我记得就是在高台民居前面就是入口处有一个四个角的那种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你从这个
0: 网红打卡点，
1: 对，网红打卡点，你从下往上进行俯拍的时候，你会如果说天气好的话，你会拍出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打卡点。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小小的上坡路，然后两边呢就是那种土墙。感受到那种浓浓，就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土墙就是非常好的土陶的原材料。
0: 没错。那浏览完高台民居之后，也能看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时光容器了。就是土陶，它以黄土为骨，以烟火为魂，藏在这个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中，也承载着很多人们的记忆，在岁月里默默地矗立着，温柔却有力量，让每一个到来者都能够触摸到时光的质感，感受到这里文明的生生不息了。
1: 是的，在里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的店，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的一家比较有意思的一家店，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灯罩的皮影的灯罩
0: 啊，是这个我好像也逛过，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样的一些灯，就仿佛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世界一样。
1: 对，就是把那个灯一关，然后呢映照出的这个透过那个皮影上面的花纹照出来的这种图案，就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城的高台民居里或者是古城的店里面，其实都能碰到自己喜欢那些艺术作品，包括能找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就像小芳前面说到的皮的灯，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我前面说到的五颜六色斑斓的灯，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以前提到的羊屁股，还有这个手工的牛皮包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了。
1: 没错，包括那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去亲自进行体验的一些土陶的制作。
0: 对，有土陶体验馆。
1: 对，你可以自己去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土陶。从它的揉制开始，然后再到它的塑形，最后呢到它的烧制，然后再到成品，整个的过程你能发现，其实要想完成一件高规格的艺术品，或者说完成一件这个手工制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匠人去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所以你能感受到，哎，这个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成就感。
0: 是的，那做出来其实还不算结束，还有烧制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慢慢的阴干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后续
1: 好多程序。
0: 对，还有这个上颜色，包括上一些釉质，就是它一层一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来进行沉淀，才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包括我看古城现在的石榴枝，就是还是用着比较古老的那个技艺，就是
1: 老那么榨汁的，对，压制的那种，
0: 要手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想体验一下。
1: 对，用手去压，把那个石榴的汁儿给压出来。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点。
1: 对，然后就是走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再往里边走，它有一段就是那种已经破败了的，但是呢就是特意保留下来，
0: 围起来，
1: 对，特意保留下来，就作为景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它有一些是已经裸露出来，可能

0: 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灶啊，包括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这个床呀痕迹在里边。我觉得里边特别适合拍照，拍那种
1: 这个废土风
0: 的那个照片，
1: 对，末世照片，废土风照片。
0: 对，我经常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姑娘啊，穿着那种就是颜色稍微偏黄色一点的，然后废土风的那种感觉，就我还特意想去看一下，我然后看那个摄影师拍的那个照片，真的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呢，也可以去这边地方进行拍照。就相较于我们古城的那种就是那种艺术风和这边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古城里面你画的妆容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艳丽一些，但是在这个高腾民居，如果说你进行拍照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浓妆的艳抹去体现出它的那种自然的贴合的气息，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1: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喀什恋歌这部剧里面出现到的一些自然风光吧。

0: 长安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除了我们介绍到比较重要这部剧里面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里面出现的自然风光吧。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了。剧中角色曾经共同奔赴的远方就是在帕米尔高原。
1: 是的，从喀什出发，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南行，穆什塔格峰还有贡格尔峰、白沙湖会依次的展开，壮阔的让人感觉景色非常的壮美啊，然后包括帕米尔的雪山和公路也是藏在南疆的终极浪漫。帕米尔高原旅游区呢，是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于昆仑山卡拉昆仑山交汇的世界屋脊，也是南疆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这里呢，也是南疆的灵魂所在，帕米尔高原以雪山为幕，以公路为镜，藏着祖国最西端的极致浪漫和壮阔，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终极向往。就是我们从喀什去这个帕米尔高原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沿途的风光在急剧的进行变化。
0: 可以看到这个大漠的一个宽广。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沙湖了，在剧中白沙湖也出现了，遇见南疆是非常治愈的白沙湖了。那这里的帕米尔高原底下藏着蓝白秘境，白沙成山，那湖水如镜，远远的看雪山就是遥遥相望的，那风掠过湖面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一片极致的蓝彻底治愈到了。而白沙湖呢，是帕米尔的灵魂地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包括呢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也是静静的矗立，澄清的湖面复刻着雪山的轮廓，天地之间只剩下纯粹的蓝与白，藏着南疆最壮阔的浪漫。
0: 对，而且呢这个白沙湖的蓝和穆什塔格的雪是相互成映的，然后蓝色和白色本来就是非常宁静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都是帕米尔高原写给奔赴者的浪漫情书，而南疆很多美好的画面其实也都藏在路上。同时我觉得白沙湖周围的这个白色牦牛也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去拍过照吗？
0: 我还真拍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去拍的，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上去了一下，然后还是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当地人然后牵着那个白色的牦牛，
0: 对，而且
1: 在这湖边进行拍照。
0: 是的，而且这些小牦牛就被养护得很好，
1: 应该是大牦牛吧。
0: 大牦牛被养护得很好，就是毛又长又白，而且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牛角上戴花，耳朵上戴耳环，脖子上戴项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对，就你和别的地方的那种牦牛不一样，有的牦牛可能看上去脏脏的，然后呢这个毛发也理不清，
0: 而且看着很凶，但是白沙湖的白牦牛看着很可爱很温柔。而且重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很累啊之类的。然后我去问了，包括我也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的帖子，说这些牦牛吃得非常好，然后养护得也很好，到下午3-4点就直接下班了。然后人家还 不能走回去，一定要坐那个大拖车回家。然后还要穿戴上自己的护具。我就觉得确实在这里的小牦牛也能够生活的不错了。
1: 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0: 对，大家也不用
1: 担心，
0: 放心，
1: 它吃的比咱们还好，然后住的比咱们还好，待遇也比。
0: 因为白色的牦牛确实是比较稀少
1: 的，比较稀少的嘛。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小爱也说到了，这个咱们当地人给它打扮的非常的
0: 漂亮
1: 啊，真的是精心的打扮啊，盛装出席。所以呢我们去和他进行合照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美妙。
0: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塔赫曼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是依偎在穆什塔格峰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的绿野秘境，那连绵的草甸也是扑向着远方，蜿蜒的河流穿梭其中，雪山为幕，旷野为席，藏着南疆最鲜活的生机与温柔。
1: 是的，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色会让你的内心得到净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往上走，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红旗拉夫国门了。它呢是坐落于帕米尔高原的祖国最西端，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门，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啊，最高的这个口岸哈。那雪山为幕， 国门历边疆，这里呢也是无数的旅行者奔赴南疆的终极目的地，藏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浪漫。
0: 是的，而这一趟帕米尔高原的旅程，从雪山湖景到湿地旷野，最终也在这个祖国的西极的门下圆满的落幕了。而每一眼的风景都是震撼的，每一次的奔赴都是热爱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会油然而生的有这种民族自豪感，能够看到国家

0: 在这个地在这里就是一直守护着我们。同时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县之外，逛完这些景点之后，还有剧中的一个神奇的地方了，就是
1: 的
0: 牛羊大巴扎了。
1: 对，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市井气息。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南方逛这个集市哈，其实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和咱们在这个牛羊大巴扎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放的活畜交易市场，剧中的市集烟火气在这里都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到。喀什的牛羊大巴扎呢是亚洲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是位于市区的北郊荒地乡，每周天的10点开场。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这种风情啊。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
1: 这种风情啊。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

0: 非常，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哎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这种这种风情啊。
1: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
0: 一
2: 只土桃，冰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丽梅，很开心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两天呢一直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徘徊，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位鬓角染霜的老人慢慢地行走在喀什古城迷宫一般的小巷里，他抚摸着土墙上斑驳的砖雕，站在桑树下听巷子深处传来的手鼓声，他的目光里有着像爱人和孩子一样的温柔和深情。这是我认识的赵丽老师啊，这位老人可能大家或许很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赵香成。他是中国散文家协会的理事，新疆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更是我们喀什地区作家协会

会的名誉主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这座古城，为我们脚下这片充满了故事的土地送上一封最真挚的声音的情书。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赵湘成老师的文字去品一品喀什的美食美景，去触触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民俗记忆。大家都听说了吧，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确实，如果来到了新疆，要不来喀什转一转，我觉得真的是白来新疆了。喀什古城呢，古称舒勒，哎，意思是光辉之城。赵湘成老师呢，在最近的两年当中呢，专门为这座城写了一部诗集，名字就叫《喀什古城》。他也无数次地游走于古城的小巷之间，从平常的生活中挖掘诗意，从无尽的风情当中呢获取灵感。他自己说过，他在喀什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都有很深的情感。他把活着的激情凝聚在笔端，并诞生了这部诗集。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对一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吧。我和赵丽老师也确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很多很多年，认识了很多年了。那赵丽老师也是在我的，就是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呢，即便是这样，赵丽老师在我写作当中虽然没有出版过任何的作品，但是也给了很多的建议和指导。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诗歌《城》，去听一听这座城到底是用什么喂养长大的。这是一座土曼河细流静静喂养的城，这是屋顶上一声声烧回云彩的歌哨声喂养的城，这是2000年的风一缕一缕喂养的城，这是2000年的雨一滴一滴喂养的城，这是一座孜然、麝香、黄铜、玉石喂养的城，这是一座香茶、沙朗刀可喂养的城，这是玫瑰花的暗香、无花果的秘密喂养的城，这是夜莺的歌声和坦布尔的妙音喂养的城，这是小巷尽头徐徐飘来的手抓饭和烤包子的香味喂养的城，这是囊房里溢出的芝麻和皮牙子的香味喂养的城，这是一座叮叮当当敲打太阳之光的城，这是一座曲巷里富人们悄悄话有头无尾的城，这是1000个诗人难以描述的幻之城。觉得赵丽老师的这首诗写得特别的有趣，那他到底又是什么样喂养长大的呢？我觉得每一个喀什人的心中，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答案吧。刚才的这段呢，选自赵湘成老师的《绝版之城》城。哎，大家觉得呢？这是一首需要闭上眼睛聆听的诗啊，而且呢，很感觉像放电影一样，是不是？喀什古城的美不仅仅在于它是活着的千年历史，更在于呢，这里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在赵湘成老师的笔下，他不仅爱这座城，还爱极了那些蜿蜒交错、像迷宫一样的小巷。他写过一首诗，叫做《巷》，他说，从空中看，这座犹如一架巨型的卡隆琴，像是琴弦，
时光。

之手，弹出一曲曲生活的妙音。在赵湘成老师的诗中呢，除了巷子，他最喜欢看的呢是各家各户的一扇扇的门。我相信来过喀什的朋友，如果在古城里转一转，真的都感觉到每一家每一户啊，他们的窗户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而且呢，颜色也是不太一样。那没有来过喀什的朋友，也可以在赵湘成老师的这段诗当中来看一看各家各户的一扇扇的门，一扇扇的窗。一次次走进小巷，我都喜欢凝视一扇扇门，想象门里的故事、传说、主人的面容。门上镂刻着美丽图案，在你眼眸当中开花，门上雕刻的道道的纹样，在你的心海当中激起波光。门挨着门，挨着的是一种安静，一种平和。真的太有感觉了，一次次走进小巷，我都喜欢凝视一扇扇门，想象门里的故事、传说、主人的面容，是吗？有没有那种忍不住把门推开，走进去一探究竟的感觉？我相信喜欢古城的朋友，如果在古城里面转一转的时候，真的有那种冲动，是不是？把那扇门推开，我看一看里面到底有怎样的故事。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走进库木达尔瓦扎路，当你走进那些前店后宅，楼下商楼上楼上区的黄色的生土建筑的房子里的时候，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触感。这就是喀什吧。它是一座绝版之城，因为在这里时光呢似乎是静止的，又是流动的。所以这几首诗呢，都是选自赵湘成老师的绝版之城当中的巷、门还有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本土作家赵湘成老师的作品。在他的作品当中呢，真的没有来过喀什的朋友，我相信就是听了这期节目的时候，对我们喀什呢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怎么说呢，如果大家喜欢赵湘成老师的书，或者读过赵湘成老师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文字，或者你最喜欢的赵湘成老师笔下的那一句。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前不久深圳的老师创作的一首歌曲，袁江老师创作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刚才呢和大家聊完了风景，就赵湘成老师笔下的风景，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喀什的美食。我相信我说到喀什的美食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忍不住啊咽口水，因为喀什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在赵湘成老师的诗歌当中呢，喀什呢不仅是驼铃声响的丝路重镇，更是一个被美食喂养的天堂啊。刚才呢在赵湘成老师的这一首诗当中，就是绝版之城城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是不是啊？诗歌里听到了孜然手抓饭烤包子皮鸭子囊，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啊？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在喀什古城，有一条呢令人流连忘返的汉巴扎美食街。汉巴扎美食街，我相信，来喀什旅游的朋友是必打卡的地方，是必去的地方。就我个人的推荐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去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去，就华灯初上的那时候去。真的那时候人来人往，像缸子肉、肚包肉、烤羊肉，还有烤蛋，还有驼蹄筋、牛头肉，还有呢凉皮儿，还有酸奶粽子啊，各种的干炸鱼，各种的美食香气袭人。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呢是什么呢，就是在下午，就是傍晚的时候到那里去，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更加的好。哎，尤其是缸子肉，是不是大家早上的时候可以去吃，那清晨用搪瓷缸清炖的羊肉汤，那一口的鲜香，哇，真的没谁了，是不是汤浓肉嫩，咕噜咕噜的炖煮声呢唤醒了一天的味蕾。现在呢，如果大家到古城里去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传统的美食囊，开始与咖啡、还有奶茶、还有酸奶冰淇淋等元素融合。在一些网红的咖啡店里，大家可以见到现磨的浓缩咖啡液倒入了窝窝囊当中，精心的拉花，撒上玫瑰花瓣，一杯杯囊咖啡呢就诞生了。我觉得轻抿一口麦香。和咖啡的醇厚呢完美的交织，大家这时候把咖啡喝了，然后再把馕吃了，真的，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省钱，一顿饭省了。因为那一杯就是窝窝囊，确实也挺管饱的。所以赵湘成老师写过一首特别有趣的诗，这首诗呢叫做《伊干旗烤鱼记》，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通往卡尔苏沙漠路旁的伊干旗水库那边，那场酣畅淋漓的烤鱼盛宴。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段吧，我还是很想把这段给大家来读一读，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伊干旗烤鱼记当中的鱼是什么样的味道。伊干旗水库波光粼粼，在通向卡尔苏沙漠的路旁，途中经过必有一场烤鱼宴在等我。柳枝已经准备好，风也等得着急，一网鱼倒进筐里，倒进了烤鱼师傅的笑容里。英吉沙小刀攥着笑声，柳枝穿透鱼身，柴堆燃烧着，火苗亲吻着诱人的鲜嫩。烤鱼师傅的手不断铺洒着盐水和佐料，火舌围鱼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烤鱼师傅的脸庞上浸出了汗滴，油光闪亮，惊喜的远来的客人相机手机忙个不停，
夕阳映照着伊干旗水面，映照着烤鱼师的笑靥。听完这首诗，哎，大家的那种画面感是不是就来了呢？风在催你，柳枝在等你，冒着油光滋滋作响的烤鱼在呼唤你。这就是喀什的生活态度，热辣真诚，毫不掩饰。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烤肉和抓饭，还有充满了爱和笑脸的烟火人间。

赵湘成老师最早工作的地方在泽浦县，其实他有很多的诗呢也是写泽浦县的，包括写一二羌河两岸的。此刻呢我想起了一首歌，刚才呢我把它找出来，想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哈。这首歌曲是魏国庆泽浦泽浦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当中呢有很多和赵湘成老师的诗歌相对应的内容啊，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赵丽老师的作品。说到赵丽老师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说到赵香成的时候，我相信喜欢阅读的朋友一定读过赵香成老师的作品。赵丽老师呢，虽然久居喀什，但是他的脚步和目光呢从没有被困住，因为他的笔触还延伸到了苍茫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向了那壮美无比的塔什库尔干。赵丽老师呢写过一组很有名的诗，叫《塔什库尔干九章》。那是中国最西端，有皑皑的白雪，有碧蓝的卡拉库里湖，有金灿灿的金草滩，还有直插云霄的乔格里峰。听着远方传来的鹰笛声，哎，哈哈，是不是感觉到了？说到塔什库尔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耳边有这个鹰笛声慢慢的传过来。那还有呢，阳光，白雪。我也来给大家读一读赵香成老师的《昆仑》来当中的几句。我觉得他是的歌者，我想赵丽老师当得起这个称谓啊。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把喀什的大漠鹰笛古城歌舞都酿成了最甘醇的文字。当然了，赵丽老师现在也是笔耕不辍，一直在写作。

此时呢，我又想到了一首歌曲啊，《美丽的乐谱湖》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写得特别的好。那来过喀什的朋友，我觉得莎车呀、泽普呀、乐谱湖这些地方啊，还有喀什县，我觉得都值得去转一转、去看一看。所以此刻呢，我觉得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大家也来感受一下啊。不一样的这种地域之美。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赵湘成老师的作品，除了散文诗歌，还有呢他作词的歌曲。赵湘成老师其实呢，他有很多的作品，发表在词刊还有歌曲当中，这些发表。那他是中国散文诗协会的理事，新疆作协的会员，新疆喀什地区作协的名誉主席，从事诗歌歌词业余创作，除了六部诗集之外，创作的歌词呢也有百余首，像帕米尔新娘、柳密的土地、我恋着你，这个好像是王宏伟老师演唱的，还有呢你的笑容、我的笑容和一家人，这两首歌曲呢是阿卜杜拉老师演唱的，还有呢亲爱的祖国和帕米尔女郎，新疆大地，你与人民在一起，还有呢荣获天山文艺奖的作品我是春风你是阳光、好兄弟一家亲。2023年呢，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等有关部门举办的新疆新歌唱新疆巡回演出中，夜河刀郎、巴旦木花开天下香，还有信香姑娘展演，另有部分歌曲获得了新歌唱新喀什一等奖。

到这呢，其实最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喀什地区文联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香成老师的祖诗《燃烧的石榴》成功登上了国家级核心诗歌的刊物《诗刊》，以滚烫的诗行传递喀什大地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确实啊，我觉得可喜可贺。当然了，我觉得这是赵丽老师的，就是各种荣誉当中的一项，因为有很多的作品我觉得深深的打动着读过他的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赵丽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今天呢没有讲他的写的很多的，比如说《剑与花》诗集当中的诗歌，还有他的散文。那给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写描写喀什的一些，因为有些诗歌或者作品，就是只是在我们的耳边轻轻的。回想像赵湘成老师的作品写喀什的诗，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特别喜欢写这种就是描述性的，就像我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笔下的那种喂养的关系。那在我看来呢，赵丽老师的喂养喀什的文学土壤，但是反过来呢，又何尝不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滋养着赵丽老师的心灵，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哺的关系。就是赵丽老师呢喂养着喀什的文学土壤，那喀什的这座千年古城呢又喂养着赵丽老师的心灵。所以朋友们，如果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是正在家里做家务，或者呢是正在路上，不妨呢从今天开始放下手机，带上赵湘成老师的书，到古城到亚贝西巷，还有呢到汉巴扎夜市吃一顿烤肉，在巷子里走一走，大家会发现那些诗里写的正是我们眼前所看见的。

前呢，我看到了赵丽老师写一二羌和的诗，我现在刚才找出来了，看到有一二羌和两岸，赵湘城老师的组诗，特别的有意思，其中有两句呢，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二羌河的一条支流，流过下马勒，它浪头的前方，一会儿朝向东北，一会儿朝向西南。当地的百姓直呼它“哎，傻浪河”。读到这，我就忍不住要笑一笑了。傻浪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傻浪呢，在维吾尔语当中呢，它的意思是脑子不好使。所以读到这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搞笑。然后他接下来写道，我登桥四望，一眼望穿了河的脾性，他只是凭着嗅觉听觉和通感，用浑身的傻劲儿到达他该到达的地方。他视同千里，每一棵胡杨树的根都熟悉他，都把他送达的一汪汪浑水端在胸口。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风趣又特别的幽默。就是你跟赵丽老师相处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幽默的人。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首赵湘城老师的短诗，这首短诗的名字叫《听》。正午，我路过喀什古城阿热亚路，循着琴声，我登上桑枝拥有的香妃茶楼，落座品茶，似乎呢看见音符飘飞，萦绕着远道而来的异乡客，令其喜悦盈杯。一个手鼓，一把热瓦普琴，头戴花帽者手上涌出了一条音乐的小溪，淙淙铮铮。这是赵湘城老师的《听》。大家去过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吗？去过香妃茶楼吗？去过百年老茶馆吗？去过古丽的家吗？如果大家说没有去过，那一定要去。那今天呢，就是刚才和大家分享了《听》这首诗歌，我想大家把它记住，就是来到阿热亚路的时候，来到百年老茶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赵老师的描述怎么这么有画面感，看到的果然就是这样。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赵丽老师啊、原名赵丽，那本名的是笔名呢是赵香成老师，他的作品，他的诗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那也希望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呢，心里都有一条音乐的小溪，流淌着属于喀什的温柔。

我是主持人丽梅，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希望大家开心快乐，也愿在这座绝版之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生活。接下来呢，把赵丽老师作词的这首歌曲《夜河刀郎》送给大家。刚才也说到了，词作者呢是赵丽老师，他也写了近百首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那伴着这首歌，我们说再见。

0: 强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

0: 查一下血清铁蛋白，如果血清铁蛋白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减少的话呢，那就更符合是地中海贫血这个疾病的特点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同时患有地贫和缺铁性贫血这两种疾病？
0: 也是可以的。特别我们新疆地区呢是贫血高发的地区，这个贫血高发地区指的主要是缺铁性贫血的高发地区，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地中海贫血它溶血了以后呢，它会有很大的这个骨髓造血的这种压力，这种骨髓造血的压力呢会推动地中海贫血的病人的胃肠道去吸收铁的这个能力比其他的正常的健康人要更放大化。所以它吸收铁的这个能力如果超乎正常人的话，它缺铁的这个可能性是降低的。但是确实如果在这个生活模式或者有其他的疾病的因素呢导致了这个铁的吸收不好或者是铁的丢失过多，那的确是存在这两种疾病并存的这种可能性的。
1: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姚主任来跟我们做个介绍，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血液肿瘤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或者说支持呢？在一个月前我们开展的先天性唇红再障好像也是在你们科进行的移植。
0: 是的。
1: 那还有哪些其他的我们可以予以支持或者说帮助？
0: 我们血液肿瘤科呢就是看的是患儿的就是0岁到18岁的这个年龄段。那么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呢，我们除了经常就是大家都知晓的急性白血病、儿童淋巴瘤、儿童实体瘤等等这些比较大的这些个疾病，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血液杂病，包括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缺铁性贫血，还有这个血小板减少的这个原因的筛查，还有呢一些骨髓衰竭性的疾病和一些免疫缺陷病，因为有一部分免疫缺陷病它最终是需要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达到一个治愈的这么一个结局。这些还有呢，刚才还有有这个观众提问去问到了这个出血性疾病也在我们的工作范畴里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儿童常见的淋巴结肿大，大部分的这个诊疗呢可能都需要经过血液科大夫的去筛选。那么为什么要经过血液科大夫筛选？其实就是担心有一部分恶性的疾病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被漏诊，所以呢我们血液科大夫也常常会接到这样的会诊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这部分疾病呢也在我们科去处理。
1: 姚主任，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想挂到您的专家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渠道可以来预约？
0: 我的工作时间呢就是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和周六的下午。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都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1: 通过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微信小程序啊可以来预约，那同样的您也可以去到医院现场挂号预约都可以。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关注到的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好了，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共同的和我们的网友说一句再见吧。各位朋友再见喽，我们下一期的网络直播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